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近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请听报道。
1: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2: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有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十度法典化模式。
1: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领域零售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这个暑假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呢是已经突破了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8亿元，观影人次超 2.6 亿。8月16号晚，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与女子100米栏决赛在浙江衢州进行，上海选手陈元将以个人最好成绩13秒13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女子100米栏四川选手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实现全锦赛三连冠六冠王。北京时间16号晚间，2026 WTT 瑞典大满贯女子单打半决赛，一场中国选手之间的对决，王曼玉最终技高一筹，以4-0击败蒯曼晋级决赛。在此前结束的一场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艺迪4-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将与王曼玉争夺瑞典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07.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6: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文明养宠需要相互守好边界。月前，有消费者在湖南长沙某连锁餐厅就餐时发现，有顾客携带宠物狗进入餐厅，并使用公共餐盘喂宠物狗进食。事件经网络曝光后，迅速引发争议。该餐厅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向监管部门报备，封存销毁全部餐具。餐厅主动担责，积极纠错，这份态度值得认可。这些举措固然有餐厅维系连锁品牌声誉之考虑，但客观上也凸显了餐厅在守护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责任担当。不过，复盘整个事件，

0: 分寸感，尽可能让自己的行为不冒犯他人的正常生活，不逾越公序良俗。比如餐厅餐具是给人就餐的，拿来喂狗既不卫生也不文明，这就是逾越边界的行为，漠视了公共利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主要约束的是餐饮经营者，明确要求上家做好卫生消杀、餐具消毒、风险排查等工作。对于消费者违规使用公共餐具喂宠物污染公共卫生的行为，目前没有明确的条款，导致这类不文明行为一直处于道德谴责有余、法律惩戒不足的尴尬状态。多地养犬管理规定均有明确，除导盲犬外，禁止宠物进入餐厅、商超等公共场所。然而这一规定虽早已立下，可落地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部分养宠人士缺乏公共意识，随性带宠物出入各类公共场所，漠视公共规则；另一方面，很多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害怕劝阻顾客引发争吵，招来差评，对违规带宠进店的行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张贴了禁宠标识，也很少主动制止，久而久之，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法不责众的心态，让这类乱象愈演愈烈。这并非个例，今年安徽、浙江、河南等多地都出现过类似的顾客用公共餐具喂狗事件，但各地处理结果几乎一模一样，这不仅让商家承担了经营风险，还变相纵容了不文明养宠行为。毕竟商家不可能全程盯着每一位顾客的行为，也无法预判哪些顾客会做出污染餐具的出格举动。治理这类公共卫生乱象，不能让商家单方面兜底扛责，而应补齐制度漏洞，平衡各方权责。各地应细化养犬和公共文明管理细则，补上法律空白，明确市民违规带宠物进店、污染公共餐具的处罚标准，对拒不配合管理、造成公共卫生隐患的行为，落实罚款等惩戒措施，让个人失范行为有规可依，有错必罚。文明养宠需要相互守好边界，互不打扰，爱宠之心无可厚非，但养宠之余更要心怀分寸，尊重他人，敬畏公共规则。只有养宠人士守住文明底线，商家守住经营责任，监管部门守住规则红线，多方同向发力，彼此包容制衡，才能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让文明养宠蔚然成风，打造更有温度、更有序的宠物友好型社会。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

0: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近日，美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请听报道。
2: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九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因季节交替，日落时间逐渐提前，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自今天起，南昌市赣江段各露天泳场开放时间由15:30至19:30调整为15:30至19:00。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刘冲，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吉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请得正乐品是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

0: 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法院审理查明，自2025年12月起，当地以水产商铺为了经营需要，砌筑鱼池及安装多台抽水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设备产生的低频振动噪声经楼板墙体持续向上传导，夜间侵扰尤为明显，严重影响二楼住户张女士的正常休息。张女士在采访当中坦言，持续振动噪声导致其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生活深受干扰。2026年3月，他因严重睡眠障碍就医诊治。在多次与商户协商无果之后，不堪侵扰的张女士啊，被迫搬到了女儿家生活，并在今年的4月诉至法院，要求商户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设备，并赔偿损失。该案理清司法适用边界，日常邻里零星噪声纠纷适用的相邻污染侵害的规定，经营性设备持续排放振动噪声致人损害的，构成噪声污染侵权，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则。承办法官明确裁判尺度，经营性低频噪声污染认定不为监测数据论，即便分贝数值达标，只要持续的产生震动噪声扰民，超出一般公众容忍限度，侵害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就要担责，达标不能够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实地勘验，督促引导被告落实降噪减震整改，全力实质性化解矛盾。最终呢，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 121.4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好，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出租期间房屋受损赔偿责任谁来承担，出租人又当如何规避风险，依法维权呢？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上海一房东将房屋出租18年，收回房屋的时候却发现租客啊不仅改动了房屋结构，还对房屋造成了损坏，双方就房屋损坏赔偿事宜诉至法院。那么最终呢，法院判令租客合计赔付6万元，房东退还剩余租房保证金。有业内的人士呢告诉记者，类似的纠纷其实并不鲜见，有的租客擅自改动房屋结构，因赔偿纠纷闹上法庭，有的租客退租之后又返回出租屋毁坏屋内设施，最终呢经过警方调解才平息。租房导致损失并非个例，一名来自江苏苏州的房屋租赁中介告诉记者，其遇到过多起租赁期间房屋受损的情况，除了租客不当使用造成房屋受损之外，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有一起由押金纠纷引发的租客恶意损毁房屋事件。涉事房屋曾于2023年4月到2025年4月交由这名中介所在的平台托管，托管到期之后呢，房东便自行在网络平台对接租客，签订租赁合同。2025年9月，
租客租住五个多月后因个人原因退租，按照合同约定，房东呢有权全额扣留2500元的押金。之后经过沟通，房东呢扣除了1000元抵扣未结水电费与保洁费用，退还其剩余的押金。但是呢，租客对此结果还是不满意，反复要求全额退还押金，遭到了房东的拒绝。不料租客搬离之后又与男友返回了出租屋，毁坏了防盗门、冰箱、马桶等屋内设施。房东后续与平台签署托管续约合同，检修人员上门核验房屋的时候才发现损毁情况，经过核算，该类财务损失达到了8000余元。之后经过警方调解，租客一次性赔偿房东10000元。因租房导致房屋损坏，从而引发纠纷，该如何划分责任呢？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迪向记者介绍，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损坏是划分赔偿责任的核心。其一，正常居住产生的自然损耗，租客无需赔偿，承租人按照约定方式，依据房屋固有性质正常使用租赁物，产生的合理损耗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正常使用造成的自然损耗，维修翻新成本由房东自行承担。其二，使用不当、保管不善或故意毁损造成的损坏，租客全额担责。民法典明确，未按房屋正常用途使用，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房屋毁损灭失，出租人可主张解除合同并索赔。如租客故意毁损属于出租人的装修财物导致房屋受损的，则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三，未经书面许可改造，所有房屋损耗均由租客承担条款。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才告诉记者，这一条款呢，应属于房东承担的正常损耗，转嫁给租客，加重了租客的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记者采访及检索公开资料发现，不少出租人遭遇房屋损坏后与租客就赔偿数额陷入扯

题。有房东向记者反映，除了修复的支出之外，有时房屋损坏后必须改拆墙体通风散味儿，周期短则十余天，长则两三个月。期间房屋无法对外出租，空置租金损失也是一笔不小的隐性损失。王德才律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呢，房东将会面临多重维权困境，举证困难，损失认定难，执行成本高，周期长，出现维权成本高但实际收益有限的局面。司法实践中，房东呢往往难以证明损坏系租客行为造成，而非房屋正常使用损耗或设备本身老化。同时，法院对空置损失的认定较为谨慎，房东呢需要举证证明空置合理且必要。房东在房屋损坏之后，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如果房东怠于维修，导致房屋空置期延长，扩大的损失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在执行过程中，若租客名下无财产或故意拖延，房东呢可能面临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此外，由于押金金额有限，有时可能不足以覆盖维修的成本。记者了解到，针对上述情况的一些房屋托管服务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具体包括定期巡检、核查房屋设施设备运转情况等。如果出现物品损毁或房屋被破坏的情况，将依据租前留痕信息认定责任，与租客协商赔偿。对于依法应当由租客承担但租客拒绝支付的复原相关费用，将会先行与业主沟通，开展房源复原工作，之后呢，将会根据实际损失向租客追偿，整个处置过程基本无需业主参与。如果租客损坏的是这类通过中介托管公司签约，由托管方代为收租管理的房屋，房东能否要求中介或托管机构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呢？律师表示，托管方负有定期上门巡检，制止租客违规改造，退租全面核验房屋的义务。如果疏于履职，房东呢可能要求托管方承担对应的过错赔偿责任。而对于中介来说，普通居间中介不参与房屋日常管理，租客造成房屋损坏，中介呢一般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只有中介存在过错的时候才承担相应补充责任。房东不能够直接要求中介或托管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可以要求与其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的托管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托管方的责任范围取决于托管合同的具体约定，但不等同于要对租客造成的所有损坏承担兜底责任。那么究竟该如何规避这类因房屋损坏导致的租赁纠纷呢？受访专家表示，出租人包括房东及房屋托管运营方应当在出租全程做好风险防控与证据留存工作，可从前置签约、租住过程中还有退租维权三个阶段分步落实相关举措。律师建议，在签约出租阶段呢，应该在租赁合同当中清晰地划分责任，自然老化损耗由出租人承担，未经出租人书面许可，租客不得改造房屋，租客不当使用、保管不善造成损坏，需要承担修复费用以及房屋空置损失。交房时录制完整全屋视频，制作书面房屋。

交接清单，双方签字留存。事前风险防控的核心呢，在于合同精细化，交接证据化。事前合同条款拟定精细化，要明确用途，界定损耗范围，明确恢复标准，明确约定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押金条款，避免使用所有损耗均由租客承担等无效条款。房屋交接时制作详细的房屋设施及状况交接清单。在房屋租住阶段，律师建议对于所有关于房屋问题的沟通，比如说报修啊、投诉等等，优先使用可以留下文字记录的方式。房东呢，应该定期自行或通过托管公司对房屋进行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拍照录像留存。对于租客报告的房屋问题，及时报修与处置，同时呢，保留报修记录、维修单据、费用凭证。退租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共同到场全程录像，对照交接清单，逐项核验房屋。押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优先协商签订书面赔偿协议。协商不成，可以提起诉讼。若无法区分损耗成因，可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判决生效之后，如果对方拒不履行，可以及时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1: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0: 他吻过清晨的河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1: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0: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1: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1: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口

0: 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1: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 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东部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刘老师，
1: 嗯，
0: 我们去滑雪吧。
1: 现在？
0: 对，到长城。
1: 好啊，太棒了。你带路。
0: 我不会滑雪。
1: 我也不会。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0: OK，
1: Yeah，
0: Let's go， go， go。我用那方块字。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

0: 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安徽农业大学王小波科研团队昨天在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 2.0 版本，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昨天在北京开赛，该比赛模拟人类图书整理员的作业流程，进行图书回收、图书摆放、巡检纠错三个环节的比拼。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居住侠》《崭新志》三部票房暂列票房前三，《欢迎来龙餐馆》快速升至第四名，上映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连续3天单日票房过亿。日前有网民发布造谣视频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引发关注。经查，网民龙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制作虚假青岛大学校徽，编造谣言并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依法给予龙某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当天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家重要军工企业。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击落24枚各类导弹、火箭弹和近1500架无人机。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克兰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以色列国防军昨天称，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中，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自黎以美三方6月底达成相关协议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昨天报道，因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及300多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已宣布进入到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据印尼救援部门昨天上午通报，地震及余震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113人受伤。芬兰图尔库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行开发出的一种新型光合系统。这种系统呢，将具有光合功能的微生物固定在纳米纤维素薄膜上，相比此前的微生物光合系统，可更高效地生产化学品。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一天2家博物馆翻车，这一错小学生都看不下去了。
2: 8月12号，
3: 地理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爱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10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

0: 在公路边行。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

0: 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回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吉安峡江干部化身政策推销员，800多万的红利送上门。
4: 好政策出台，企业倒却不知道不会用，再好的红利啊，也只能躺在文件里睡大觉。怎么让纸上的条款变成企业账上的真金白银呢？吉安市峡江县想了个实在办法，组建一支政策推销队，把政策送上门，把服务做到家，把惠企红利从纸面送到车间，真正装进企业的口袋。
5: 灌装、灭菌、包装，江西中润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瓶瓶翠冠梨汁、双药汁、杨梅汁从这里发往全国。这家农业龙头企业年销达当地农产品1.5万吨以上，年产值超40亿元。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发展壮大的背后离不开好政策的精准滴灌。2024年4月，省里刚出台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项目扶持政策，帮扶干部第一时间上了门。
6: 他们就立刻就上门跟我们解释了这个文件，因为我们主要是有锦江蜜柚和翠冠梨这两个农产品是我们当地的优势特色产品，跟我们实际的深加工的这个方向很吻合。所以说这块我们就积极的就整理材料，
5: 申报怎么填，材料如何准备。面对一系列申报流程，峡江县农业农村局没有当甩手掌柜，工作人员对照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企业销售情况、连农带农要求等核心指标，一项一项帮企业过筛子、理材料，全程跟踪服务。最终江西中润食品有限公司顺利获批省级扶持资金800余万元。
7: 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项目建设扶持的那个政策，主要是为了培育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的生产基地，提升农业龙头企业的精深加工水平，对企业有3个层级、13项具体评价指标，指标数量比较多，要求也比较细，因此我们根据政策的要求，精准指出企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方面，全力助力达成申报要求，
6: 解决了我们公司的资金运转这个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购买全自动的，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产品出货率更高，然后品质肯定也会更好。
5: 好政策出台，如何让企业看得到用得上。近年来，峡江县组建了一支35人的政策推销队，从各乡镇、各县直单位择优挑选业务骨干，通过政企恳谈会、图文解读、政策进企业、政策进基层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政策送到企业手边。
8: 就是要通过精准的政策解读，实现政策进企入户，加大减税降费、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技改升级等方面政策解读和信息推送力度，确保企业政策红利能掌握可获得。
4: 有人说政策不落实比没有政策更伤企业的心，峡江县这支政策推销队就是给好政策装上了双腿，让他从会场跑到厂房，从纸面落进账本。他们送的不只是政策，更是信心，是底气，告诉企业政府就在身后，政策绝不落空。不止于此，这支队伍呢还身兼二职，既当政策快递员，又当企业推销员，精准撮合上下游对接，帮企业降成本、增效益，让政务公开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助推器。
5: 江西康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医用卫生材料及家庭护理用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发货量大，销售网络广，然而高额的物流成本一度成为

0: 企业发展的拦路虎。
1: 因为当地没有相对应的仓储地方，我们生产出来产品嘛，就会倒运到南昌或者赣州这一块，导致这个整个一个物流费用也是偏高的，也就是说我的销售成本这一块就要比同行高10%，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整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小的。
2: 围绕企业产品的主销区域与发货量，对县内物流企业进行了广泛的走访摸排，同时依托供需对接会、政企恳谈会等信息发布平台发布企业需求信息，最后也是成功的促成了康雅医疗与我们本地的万吉帝号智慧物流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有效帮扶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
0: 从坐等求助到主动问需，辖下县坚持无事不扰、有需必应，建立起联系服务企业问题台账、分类管理、闭环消耗、限时反馈。
3: 针对金融知识、企业用工、社企服务等常见要素保障问题，要求相关责任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及时答复企业。对原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改升级等企业发展问题，通过每半月召开一次的供需对接会、政企恳谈会等信息沟通平台，精准撮合县内相关企业上下游供需对接，实现产业链集群集聚发展。
0: 从送政策到送服务，从单一帮扶到精准撮合，辖乡县用政务公开这根线串起了惠企便企的方方面面。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政策发布解读质效，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政策，同时畅通政务公开渠道，用好政企恳谈会、政策入进企入户等形式，推动惠企利民政策直达快享，以高质量政务公开助力辖乡高质量发展。
5: 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赣州寻乌，举证铺路政策上门，引起对接高效直通。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6: 近年来，赣州市寻乌县把政务公开贯穿金融服务全链条，依托线上线下多元阵地，搭建起引企对接的透明桥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0: 在寻乌石牌工业园区，赣州永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董事长谭周武告诉记者，前几年企业刚落地寻乌时，资金需求量极大，还没等他开口，相关部门的金融服务就已经跟了上来。
7: 我们在入场之前，在这里投资之前，政府就已经跟我们对接这些事情了，再已经帮我们落实这些项目的一个资金的安排啊，一些统筹规划了，包括我们后面的建设贷款也是政府在一起协助我们推进的。
0: 让谭周武尤为称赞的是，政府的金融服务不是等企业喊渴才送水，在企业建设、经营、扩产等环节中都有金融服务专员全程对接。这几年永兴公司已获得财源信贷通等专项贷款超3000万元，今年企业顺利实现扩产，产能提升30%以上。
7: 他们会跟我们讲解，哎，你们是按照我们的条款需要哪些资料，我们符合什么条件，做哪些准备资料，一一从每个步骤都去跟我们讲解的比较详细。
0: 近几年，寻乌县创新构建起县域4元金融服务网络，整合普惠金融联络员、金融服务志愿者、社区网格员、金融纠纷调解员等工作力量，补齐基层金融服务短板，并通过常态化公示4元名单及职责，企业一落户就能享受到1对1的精准服务。依托政务马上知、服务马上办及企业服务公开群，金融专员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扶持政策。
1: 比如说前期的电话投，电话沟通，后期的现场走访，在后面的金融培训，有新的政策我们会在微信群里及时发布。比如他企业刚来的时候，他有需要一些大量的固定投资，这个方面我们是有专门的这种固投的贷款的，我们是根据企业的不同阶段，然后不同的阶段来进行企业的不同专项资金的扶持。
0: 同样是园区企业，赣州新州永磁材料有限公司在数字化改造中曾遭遇资金瓶颈，企业通过线上平台及时了解到信贷支持政策，第一时间联系了金融专员，在政银联动机制推动下，为企业精准匹配融资方案，一周内快速投放信贷资金，有效化解企业资金缺口。
8: 银行提供了500万嘛，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就是合格率从96%提高到98%，然后我们的那个人员方面降低5%，主动性非常好，然后经常来问我们从事的这个做的一些进度情况，对，跟踪的还是比较到位。

0: 金融领域正公开的全面推进。寻屋县整合了县政府网站、寻屋政务微信公众号、企业服务公开群等线上线下多元阵地，让企业找政策、找资金不再两眼一抹黑。一个个快速落地的金融案例，汇成了寻屋县惠企兴农的扎实账本。
1: 2025年，寻屋县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等发放贷款67122笔，74.08亿元，其中重点项目94笔，11.09亿元，规上企业341笔，9.53亿元，科技企业224笔，6.13亿元，柑橘企业167笔，3.36亿元，柑橘农户66296笔，43.97亿元。
2: 以前金融政策分散，信息获取不便，是制约金融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大堵点。这几年，寻屋县不仅把阵地建在园区，更是把服务沉到一线，通过整合各类金融产品信息，全面公开申请条件和减费让利政策，寻屋县从群众被动查询变为政策主动送达。这种全链条常态化的政务公开，不仅让园区企业享受到了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更为金融活水走进田间地头绘制了精准导航。当政策变成农户手里看得懂、用得上的真金白银时，政务公开的含金量就在广袤的乡野间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
0: 从园区企业的厂房车间到田间地头的齐声果园，寻屋县将政务公开触角延伸到了基层末梢。在文峰乡港背村，银行专员正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讲解淡南脐橙贷的申请条件。
3: 只要种了脐橙的，然后有4年以上的这个果树的挂果了的，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年纪的话，我们是做25岁到这个65岁这个期间的，都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贷款条件。
0: 果农邱义成听完课心里亮堂堂的，他说以前看文件像看天书，现在政策讲得通透，办事也简单。
4: 就是他介绍的很详细，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嘛，他都很容易理解，对于他的贷款金额啊、利息啊，还有各方面啊，都讲得很详细。他也会上门办理嘛，然后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简单。
0: 依托镇村公开栏、村35公开群以及村级普惠金融联络员、赣南脐橙贷、益农贷、乡村能源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信息和办贷流程，被推送到千家万户。村民韩金彪的脐橙园今年要升级配套设施，手里缺钱，银行新贷员主动上门，让他足不出户就拿到了贷款。而今年的脐橙产量也有望再创新高。
5: 就是我们不用去跑银行，他们直接会下到村里面，下到我们家里面来给我们讲这个政策，讲完以后好告诉我们怎么办理，你的额度有多少，然后利息有多少，然后那个资料也不需要说我们自己去弄得准备多好，他们会直接来收，来到我果园里面收，来果园里面拍照，拍完以后帮我们办卡，然后把这个款就直接批下来就可以用。
0: 以公开促服务，以服务暖民心。寻屋县通过构建全覆盖、分层化、精准化的金融公开与服务矩阵，切实解决了群众找政策难、办融资慢的问题。
6: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纵深推进政务公开加金融模式，以政务公开打通银企银融对接最后一公里，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惠企惠农政策直达快享，全力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建设。
7: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心是心，钻是钻，酒店评级不可乱。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反映啊，明明是按照4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这是咋回事呢？原来啊，部分的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啊，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 但是平台在钻机标识样式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际靠拢，搞起了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着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平台为啥这么干呢？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星和钻到底有何差别。酒店星级评定呢，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的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定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资源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是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呢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即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是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那么这个钻机啊，它就是各大在线的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一个商业参考标准，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验核。平台的钻机评定的大多数是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的。不同平台的标准不一样，不同平台的钻机标准也互不相通。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可能会出现三钻、四钻的差异。钻机无实体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的档次参考，约束力仅限于平台内。一旦产生消费纠纷呢，举证难度那是特别的大啊。而这种混淆实质上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犯。平台把自家评级做得和星级标识高度相似，混牌呈现有意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虚假宣传。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等，可能会破坏酒店市场的健康生态。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的钱包，酒店的商家利益受损，更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数的局面。与此相同，相应的监管和规范也应该跟上。监管部门不妨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标准规范，从源头上消除误导空间，把规则晒在阳光下，明晰展示哪一些是星级认证，哪一些是平台评价，标准的是什么。四星呢也不等于四钻，让酒店评级呢成为可靠的决策依据，才能够让消费者看得明白，住得放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8-1306，或者是手机号16679095736进行在线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欢迎大家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有没有发现一些人呢会觉得生活枯燥乏味，会在日复一日中消磨了热爱，但是也有一些人总是能够找到新鲜的事儿，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了色彩。有人喜欢看电影，透过大荧幕遇见不同的人生，在动人的故事里收获力量。有人开始学习手工，看着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心里就会十分的满足。其实兴趣往往源于喜欢，一旦坚持下来，就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帮我们拓展探索世界的视角，让我们发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的可能。说到底啊，幸福它就是一种选择，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如果你正积极乐观地去面对生活，请把这份旺盛的生命力继续保持下去。那如果你正处在迷茫焦虑当中，也不必苛求自己马上恢复状态，慢慢地沉淀，用心地生活，把喜欢的过好，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好了。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1044气象站，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东部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国天气。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6: 北京时间1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如今啊，外卖已经融入到现代生活了，成为很多人日常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方便与健康之间横亘着一条需要主动跨越的鸿沟。其实外卖不等于垃圾食品，关键在于如何点。只要掌握方法，外卖同样可以吃得营养、吃得均衡、吃得安心。想要减重又想吃外卖，接下来赶紧跟上。首先点外卖的时候，蔬菜过半，主食减量。许多外卖套餐本质上是碳水炸弹加上油脂陷阱，一大份米饭配上几根青菜或者是薄薄的几片肉，

其次要避开关键词，尽量少点名称当中带有爆炒啊、干煸啊、油炸、糖醋、红烧、回锅等等字样的菜品，优先选择清蒸、白灼、凉拌、炖煮等清淡烹饪方式。最后要对主食进行升级，白米饭、面条虽然是默认的搭配，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减量呀，米饭只吃一半，省下的空间留给蔬菜，或者是自备全麦面包煮玉米与外卖混搭，下单的时候可以备注米饭换成杂粮饭。第二点，点外卖的时候蛋白优选，配菜做主。蛋白质的选择直接会影响饱腹感和营养质量，优先选择去皮鸡腿、清蒸鱼、白灼虾、豆腐、鸡蛋、瘦牛肉，尽量避开像炸鸡排啊、红烧肉、肥牛卷以及腊肠、培根、午餐肉等等加工的肉制品。若是点麻辣烫或者是自选菜，可适当多拿一些豆腐、豆皮、鸡蛋、瘦肉片，少选一些丸子呀、午餐肉啊、肥牛卷之类。蔬菜方面，外卖常见的问题是量少、油重、盐多，最直接的办法是单独加一份焯水青菜，并且备注少油少盐，或者是自备一根黄瓜、一个番茄，番茄先吃掉，既增加了膳食纤维，又能够自然的减少主食的摄入。更高阶的做法是把配菜变成主菜，比如说点一份蒜蓉西兰花，搭配小份米饭和鸡胸肉，远比一份油腻的盖浇饭健康的多。点外卖要注意的第三点，酱汁分装，暂时减量。有人说外卖的灵魂啊，就是酱汁，这恰恰是热量和钠的重灾区。点餐的时候务必要备注酱汁分装，吃的时候呢要蘸着吃，而不是全部拌进去，这样可以减少30%到50%的酱料摄入。如果商家不支持分装，至少要求少酱或者是免酱，自己可以用醋、生抽还有蒜末简单的调味。别看这一小勺，少放一勺酱约等于减少50千卡的热量，你想啊，日积月累的话，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可观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日常养成5个点餐的小习惯，健康的效果就会加倍哦。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继续1044生活家，和大家说说怎么健康的点外卖。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日常要养成5个点餐的小习惯，健康的效果就会加倍哦。首先，餐前先喝一杯水，自然会减少进食量。第二，进餐的顺序上，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第三，对附赠的酸梅汤啊、腌制小菜等配餐要保持警惕，能不碰就不碰。第四，少点饮。

料套餐，可乐奶茶足以抵消你的努力哦。第五，吃到七八分饱就停下来，不要勉强的吃完。现在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准备点外卖？你的午餐是不是正在路上呢？要提醒你，六类外卖要格外的注意，当然也会送上各自的避坑策略。首先是盖浇饭，菜汁油盐全部渗入到米饭当中是最大的隐患，优先选番茄炒蛋、青椒肉丝等清爽的浇头，避开红烧肉啊、回锅肉啊，当然吃前还要沥掉汤汁，千万不要拌在饭里面。第二类，面条米线，它的弊端呢是面多菜少，汤高盐高油，那么选择的时候呢，优先选择清汤底，千万不要选那些什么红油啊、骨汤啊。选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份蔬菜和一份肉，面吃一半即可，汤尽量不要喝。麻辣烫是很多朋友的首选吧，其实最易操作的就是麻辣烫。怎么做到健康点麻辣烫呢？建议选择清汤或者是菌菇汤底的，多取蔬菜，还有豆腐、菌菇、瘦肉片，少取一些丸子和方便面，最后不喝汤。很多人喜欢点轻食沙拉，看似很清淡，但是问题常在酱汁，所以建议选择油醋汁或者是柠檬汁，避开蛋黄酱、千岛酱，可以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鸡蛋，保证蛋白质充足。粥汤品怎么点呢？纯白粥淀粉糊化快，升糖指数比较高，建议选择杂粮粥，比如说小米南瓜粥，再搭配水煮蛋或者是小份的凉菜。如果只喝白粥，要告诉你，相当于喝了一碗糖水。炸鸡烧烤不建议作为常规的选择，如果实在想吃了，务必要去皮，去皮下脂肪，并搭配大份的蔬菜沙拉，控制频率在每个月一到两次以内。其实啊，外卖不是健康的敌人，盲目点单才是。怎么点外卖呢？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要牢记蔬菜过半、主食减量、少油少盐这三个要领，外卖同样能够吃得营养均衡哦。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新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听世界环节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佛暨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彩双色球第2020领奖人签约奖，取得正面提示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法院审理查明，自2025年12月起，当地以水产商铺为了经营需要，砌筑鱼池及安装多台抽水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设备产生的低频振动噪声经楼板墙体持续向上传导，夜间侵扰尤为明显，严重影响二楼住户张女士的正常休息。张女士在采访当中坦言，持续振动噪声导致其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生活深受干扰。2026年3月，她因严重睡眠障碍就医诊治，在多次与商户协商无果之后，不堪侵扰的张女士啊，被迫搬到了女儿家生活，并在今年的4月诉至法院，要求商户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设备，并赔偿损失。该案理清司法适用边界，日常邻里零星噪声纠纷适用的相邻污染侵害的规定，经营性设备持续排放振动噪声致人损害的，构成噪声污染侵权，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则。承办法官明确裁判尺度，经营性低频噪声污染认定不为监测数据论，即便分贝数值达标，只要持续的产生震动噪声扰民，超出一般公众容忍限度，侵害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就要担责，达标不能够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实地勘验，督促引导被告落实降噪减震整改，全力实质性化解矛盾。最终呢，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好，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出租期间房屋受损赔偿责任谁来承担，出租人又当如何规避风险，依法维权呢？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上海一房东将房屋出租18年，收回房屋的时候却发现租客啊，不仅改动了房屋结构，还对房屋造成了损坏。双方就房屋损坏赔偿事宜诉至法院。那么最终呢，法院判令租客合计赔付6万元，房东退还剩余租房保证金。有业内的人士呢告诉记者，类似的纠纷其实并不鲜见，有的租客擅自改动房屋结构，因赔偿纠纷闹上法庭，有的租客退租之后又返回出租屋毁坏屋内设施，最终呢经过警方调解才平息。租房导致损失并非个例，一名来自江苏苏州的房屋租赁中介告诉记者，其遇到过多起租赁期间房屋受损的情况，除了租客不当使用造成房屋受损之外，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有一起由押金纠纷引发的租客恶意损毁房屋事件。涉事房屋曾于2023年4月

到2025年4月，交由这名中介所在的平台托管。托管到期之后呢，房东便自行在网络平台对接租客，签订租赁合同。2025年9月，租客租住5个多月后，因个人原因退租。按照合同约定，房东呢有权全额扣留2500元的押金。之后经过沟通，房东呢扣除了1000元抵扣未结水电费与保洁费用，退还其剩余的押金。但是呢，租客对此结果还是不满意，反复要求全额退还押金，遭到了房东的拒绝。不料租客搬离之后，又与男友返回了出租屋，毁坏了防盗门、冰箱、马桶等屋内设施。房东后续与平台签署托管续约合同，检修人员上门核验房屋的时候才发现损毁情况。经过核算，该类财务损失达到了8000余元。之后经过警方调解，租客一次性赔偿房东10000元。因租房导致房屋损坏，从而引发纠纷，该如何划分责任呢？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迪向记者介绍，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损坏是划分赔偿责任的核心。其一，正常居住产生的自然损耗，租客无需赔偿，承租人按照约定方式，依据房屋固有性质正常使用租赁物，产生的合理损耗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正常使用造成的自然损耗，维修翻新成本由房东自行承担。其二，使用不当、保管不善或故意毁损造成的损坏，租客全额担责。民法典明确，未按房屋正常用途使用，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房屋毁损灭失，出租人可主张解除合同并索赔。如租客故意毁损属于出租人的装修财物导致房屋受损的，则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三，未经书面许可改造房屋，兼具违法与行政违法风险。租客隔断房间、改动墙体、改造管线等，必须取得房东书面同意。私自改造，房东有权要求恢复原状，无法复原的可以主张全额修复费用。对租房合同中常见的所有房屋损耗均由租客承担条款，法制日报律师专家股成员、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才告诉记者，这一条款呢，应属于房东承担的正常损耗转嫁给租客，加重了租客的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记者采访及检索公开资料发现，不少出租人遭遇房屋损坏后，与租客就赔偿数额陷入扯皮。有房东向记者反映，除了修复的支出之外，有时房屋损坏后必须改拆墙体、通风散味儿，周期短则10余天，长则2-3个月。期间房屋无法对外出租，空置租金损失也是一笔不小的隐性损失。王德才律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呢，房东将会面临多重维权困境，举证困难、损失认定难、执行成本高、周期长，出现维权成本高但实际收益有限的局面。司法实践中，房东呢往往难以证明损坏系租客行为造成，而非房屋正常使用损耗或设备本身老化。同时，法院对空置损失的认定较为谨慎，
房东呢需要举证证明空置合理且必要。房东在房屋损坏之后，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如果房东怠于维修，导致房屋空置期延长，扩大的损失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在执行过程中，若租客名下无财产或故意拖延，

对于依法应当由租客承担但租客拒绝支付的复原相关费用，将会先行与业主沟通，开展房源复原工作，之后呢，将会根据实际损失向租客追偿，整个处置过程基本无需业主参与。如果租客损坏的是这类通过中介托管公司签约，由托管方代为收租管理的房屋，房东能否要求中介或托管机构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呢？律师表示，托管方负有定期上门巡检，制止租客违规改造，退租全面核验房屋的义务。如果疏于履职，房东呢可能可以要求托管方承担对应的过错赔偿责任。而对于中介来说，普通居间中介不参与房屋日常管理，租客造成房屋损坏，中介呢一般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只有中介存在过错的时候才承担相应补充责任。房东不能够直接要求中介或托管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可以要求与其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的托管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托管方的责任范围取决于托管合同的具体约定，但不等同于要对租客造成的所有损坏承担兜底责任。那么究竟该如何规避这类因房屋损坏导致的租赁纠纷呢？受访专家表示，出租人包括房东及房屋托管运营方应当在出租全程做好风险防控与证据留存工作，可从前置签约、租住过程中还有退租维权三个阶段分步落实相关举措。律师建议，在签约出租阶段呢，应该在租赁合同当中清晰地划分责任，自然老化损耗由出租人承担，未经出租人书面许可，租客不得改造房屋，租客不当使用、保管不善造成损坏，需要承担修复费用以及房屋空置损失。交房时录制完整全屋视频，制作书面房屋交接清单，双方签字留存。事前风险防控的核心在于合同精细化、交接证据化。事前合同条款拟定精细化，要明确用途，界定损耗范围，明确恢复标准，明确约定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押金条款，避免使用所有损耗均由租客承担等无效条款。房屋交接时制作详细的房屋设施及状况交接清单。在房屋租住阶段，律师建议，对于所有关于房屋问题的沟通，比如说报修啊、投诉等等，优先使用可以留下文字记录的方式。房东呢，应该定期自行或通过托管公司对房屋进行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拍照录像留存。对于租客报告的房屋问题，及时报修与处置，同时呢，保留报修记录、维修单据、费用凭证。退租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共同到场全程录像，对照交接清单，逐项核验房屋。押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优先协商签订书面赔偿协议，协商不成可以提起诉讼，若无法区分损耗成因，可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判决生效之后，如果对方拒不履行，可以及时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3: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
3: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3: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2: 嗯，
3: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3: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3: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3: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2: 哦，
3: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2: 是，
3: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3: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

0: 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10 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1/2
1: 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

0: 0569 400-710-0569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啊，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

0: 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湿一天的棉，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

0: 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
1: 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星是星，钻是钻，酒店评级不可乱。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有一些图片啊、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

0: 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江西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安义县不产一块铝锭，却做成了700亿元的大产业，没有一处铝矿，却掌握了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一个内陆小县把无中生有做成了举足轻重。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太和县小龙镇的深山里，藏着中央苏区著名的红色钱袋子小龙屋矿。从1933年创办到2020年闭坑，这座矿山呢，不仅见证了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定南县通用机场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目前机场跑道道面铺装全都完工，正在进行停机坪、道面、机库、航站主楼装饰装修，预计今年8月底前完工。飞行程序设计、民航备案、空域报批等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项目力争今年12月前通航运营。续航里程短，充电耗时长，曾是制约新能源重卡推广的核心重点。然而在封城市，这一困境呢，已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而成为历史。通过密集布局重卡超级充电站，封城呢不仅实现了新能源重卡补能的便捷化，更为区域绿色货运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底气。枯燥的科学知识怎么让孩子更感兴趣呢？今年暑期，全国科技活动先进个人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李一鸣深入信誉乡村，为孩子们开展科学实验和知识普及活动，让晦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勇于探索、热爱科学的种子。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中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安徽农业大学王晓波科研团队昨天在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 2.0 版本，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昨天在北京开赛，该比赛模拟人类图书整理员的作业流程，进行图书回收、图书摆放、巡检纠错三个环节的比拼。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志》三部票房暂列票房前三，《欢迎来龙餐馆》快速升至第4名，上映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连续3天单日票房过亿。日前有网民发布造谣视频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引发关注。经查，网民龙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制作虚假青岛大学校徽，编造谣言并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依法给予龙某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1: 政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当天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家重要军工企业。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击落24枚各类导弹、火箭弹和近1500架无人机。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克兰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以色列国防军昨天称，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中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自黎以美三方6月底达成相关协议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昨天报道，因15号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300多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已宣布进入到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据印尼救援部门昨天上午通报，地震及余震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113人受伤。芬兰图尔库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行出开发出的一种新型光合系统，这种系统呢将具有光合功能的微生物固定在纳米纤维素薄膜上，相比此前的微生物，光合系统可更高效地生产化学品。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一天两家博物馆翻车，这错小学生都看不下去了。
2: 8月12号，澎湃新闻一天之内连报两家博物馆翻车。这边呢，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安检提示牌上，匕首变七手，宗教变宗旧，一块几百字的牌子啊，愣是塞了六七处硬伤。而且这牌子从2023年开馆挂到了现在，快3年了。馆方说一直在陆续纠错，可这块愣是没改到。那边浙江省博物馆更离谱了，长征主题版画展把刘伯承写成了刘百成，把周恩来写成周恩米，连红军啊都能变成红车。更扎心的是，益阳这错字还是个孩子先看出来的。但这事儿真的不能一笑而过，有人说不就是几个错别字吗，至于上纲上线吗？还真至于。普通牌子写错个字那叫粗心，红色主题展把革命先辈名字写错那叫失敬，长征题材的展览周恩来三个字那是历史的坐标，你给写成周恩敏，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更何况啊，一块说明牌上人名错，词汇错，句子还能重复两遍，这说明从撰写到排版到布展验收，整条线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睁眼看了一眼。为什么会这样呢？说白了就四个字，重行轻文。展成设计舍得砸钱搞灯光搞多媒体搞沉浸式体验，偏偏啊最基础的文字内容舍不得花时间校对，不少博物馆的展成文字外包公司排版录入，馆方签个字就过。三审三校在出版行业那是铁规矩，到了不少博物馆这儿那就成了差不多就行了。再加上赶工期开馆那一套，工期一压，审核环节第一个被牺牲掉，先开起来再说吧，错了以后再慢慢改。管理搞设计的多，搞文字的少，校对常常是设计人员顺手带过，能不出错吗？可问题是观众等不了你慢慢改，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手机一拍网上一发，几分钟啊就能全国皆知，你连夜修改的态度是好，益阳当天就撤了牌子，文旅局呢还启动了全市排查，态度都在线，但提前花一天校对能省多少麻烦。这些年博物馆是越来越火了，节假日排队进馆成了常态，但流量上来了质量没跟上，这才是最危险的。河北磁县有个博物馆干脆搞了个观众纠错奖励，欢迎大家来挑错，这思路就对了，与其怕被打脸，不如主动把脸伸过来，有错就改，不丢人。说到底，博物馆的尊严不在装修多豪华，而在每一块说明牌上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对历史多一分敬畏，对专业多一分较真，对观众多一分尊重，比什么都强。毕竟老百姓去博物馆是看文物的，不是去玩大家来找茬的。
0: 大学生送外卖400多单，工资倒欠200，这账啊怎么算的呢？
2: 暑假打工跑断腿送了400多单，该拿2400多块钱，结果呢公司一算账，你还欠我200。这可不是短剧，这是今天工人日报刚爆出来的真事儿。重庆大学生小鹏的遭遇看的人是血压 压飙升，一个月白干不说吧，还得倒贴。凭什么？公司列了一堆罚款名目，跑单不够120，头盔折旧31，住宿490，最狠的是旷工离职罚款600。说好干到八月底，人家提前一周请辞，硬被说成没干满三个月最低工期。合着公司的规矩比法律还大，想扣哪笔扣哪笔，嘴里全是协议，心里呢全是算盘。这不是小鹏一个人倒霉，全国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少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都吃过这种糊涂账的亏。平台和配送站把用工关系完成了变形计，签的是合作协议，干的是被算法支配的活。出了纠纷吧，你连劳动者都不算，常常连仲裁的门都进不去。扣款理由呢，更是千奇百怪。系统判你超时就罚，顾客没投诉也扣，申诉呢，找个真人都难。

0: 不怕辛苦，怕的是辛苦之后还要被收割的明明白白。
1: 700块的洞洞鞋，年轻人为什么不买了？
0: 30万浏览，卖了14单。您注意了，这不是什么小众的手工艺品翻车，这是瑞幸和 Crocs 的联名洞洞鞋，官方定价569元，配上鞋花呢，一套727元，被网友称为瑞幸史上最贵周边。上线近半个月，30万人次围观，成交14单，二手市场直接崩盘，全新现货半价甩卖。这不是翻车，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Crocs 不是没有辉煌过，2023年全球卖出1.2亿双，营收逼近40亿美元，跟巴黎世家联名的厚底洞洞鞋850美元一双照样秒空。那时候啊，洞门永存是年轻人的信仰，但这种信仰会变，标签也会过期。咱们先看看价格，近30天电商数据显示，100到500元的 Crocs 占了80%以上销量，500元以上的高端联名款只占10%。消费者不是买不起，是不想为塑料鞋支付品牌税。Crocs 有关税和原材料涨价的压力，但这份压力不该简单的转嫁给消费者。咱们再看看平替29.9、39.9的白牌洞洞鞋，爆款链接月销数10万双。廉价平替在材质密度、防滑、抗变形上确实有差距，但当塑料颗粒进模具的生产视频满天飞，当同样的 EVA 材质差不多的工艺价格差了10几倍，品牌溢价就成了现实拷问。最后咱们说说联名的事儿， Crocs 跟200多个品牌联过名，从巴黎世家到肯德基，联名越多新鲜感越淡了。瑞幸用户习惯花9.9喝咖啡，要让他们掏700块买双鞋，30万人看热闹，14个人买单，这流量可不等于销量。说白了，消费者觉醒了，基础款通勤够用，凭什么为 IP 多付几百块？这洞洞鞋易被扶梯卷入，足弓支撑有限，安全隐患一堆，凭什么卖这么贵？当丑鞋时尚降温，当消费回归理性，低价平替和高价联名摆在同一天平上，品牌溢价就变成了品牌考题。这不是 Crocs 一家的问题，是所有靠故事 IP 做高溢价的品牌都在面对的同一个困境。消费者正在集体祛魅，不再为品牌叙事买单了，不再为 IP 光环无脑付费，也不会被限量轻易裹挟。溢价最高的产品往往最先感受到寒意。700块的洞洞鞋卖不动，不是因为大家没钱了，是因为大家不想当傻子了。潮水退去，这场滞销不只是一款产品的遇冷，更是消费回归理性、市场倒逼品牌回归价值本质的最好证明。
1: 接下来请听时评，赶超凭何去超？上个周末啊，2026赛季赶超常规赛迎来收官，秉持着11城一条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的理念，这一赛季的赶超呢，以城市为单元，凝聚荣光，用干破文化铸造魂魄，靠全民普惠夯实底座。如果说2025赛季的赶超成功带来了模仿苏超的惊喜，那么2026赛季站稳脚跟的赶超跳出了同质化竞争的窘迫，以本土化更新、全民化赋能与价值化升级，爆发出超预期的巨变。这种超越啊，是赛事热场的强势突围，从60,163人的江西足球史上最高单场上座人数，到首轮场均2.6万人高居全国省超第二，再到登顶全国热搜，全网话题播放量破14.6亿次，赶超让草根足球拥有了国家级的传播声量。这种超越是办赛模式的本土重塑，赶超摒弃行业通用的俱乐部参赛模式，由全省11个社区市组建全域城市代表队，将赛事荣誉与城市荣光深度绑定，让足球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荣誉，立足普惠民生定位，以20元以内的亲民票价和全域覆盖为核心，保障全民参与。484名参赛球员平均年龄仅22.1岁，球员来自各行各业，走出了一条纯粹的区别于资本驱动与群星引流的群众体育发展之路。这种超越呢，是价值维度的全面升维。赛事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比拼，更实现了文体商旅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球迷专列，致敬最可爱的人，铸就了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非遗展演、红色歌曲，让赛场成为传播干破文脉、彰显文化自信的窗口。赛事流量从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体育活力渗透进城市经济的毛。

0: 戏血馆，生动践行了赛事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思路。从数据到模式，从热度到价值，赣超在用一个个超证明，群众体育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依靠资本的堆砌、流量的炒作，而是扎根本土、扎根人民、扎根时代的深度革新。赣超的蜕变向我们证明，把赛事办给人民看，让城市为荣誉而战，用文化为体育铸魂，草根底色、普惠逻辑、城市联动、文化赋能，这四重密码不是江西独享的秘诀，而是可以移植到任何一片渴望被点燃的土地上的火种。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我们来关注到有市民反映啊，九江市碧桂园江州府小区的业主地下车库长期存在着地下水反涌的问题，不仅影响居民正常出行，而且像新能源充电桩被大面积浸泡，也存在着触电起火等安全隐患。对此呢，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督促小区物业公司落实应急整改，最大限度减少地面积水。该局相关负责人向我们表示到啊，经过跟进整改改进，目前车库的反潮积水情况已得到改善。为了防止问题反弹，后续将物业督促落实常态化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下车库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吉安市吉州区白塘街道太学府北区业主王先生反映，该小区六栋506室业主擅自拆除建筑外墙及承重墙体，撕开入户门，涉嫌违法改建。对此呢，吉州区白塘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联合社区城管执法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依法督促涉事业主限期整改。经过现场的勘验比对呢，该改建项目未履行任何的规划变更审批手续，大幅改动了房屋的原始规划设计与建筑外立面的结构，属于违法改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装饰住宅装修管理相关规定。核查现场呢，工作人员向涉事业主明确告知了其违法行为、潜在的建筑安全隐患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经过现场的普法教育、耐心的沟通劝导，涉事业主对自身的违法改建事实予以认可。明明是南昌市统一的大班保育教育费政策，周边的幼儿园报名就直接减免，我们园却全额收费，学期快结束了，退费还没影。近日，程先生反映啊，他的孩子就读于南昌市青云浦区素溪幼儿园大班，本该享受的保育教育费减免政策却是迟迟未落地。接到家长投诉之后呢，南昌市青云浦区教育体育局迅速介入调查，核实。那么目前呢，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啊，南昌市青云浦区教育体育局第一时间约谈了园方的负责人，也是责令其立即整改，彻底纠正违规收费行为。目前的素溪幼儿园已经全面的启动了退费工作，采用分批次、分班级的方式有序推进。园方还承诺会加快推进审核的手续以及拨付流程，确保所有的大班幼儿减免的费用能够退费于6月5号前全部办结到位，足额返还到家长的手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
2: 心里亮堂堂的。他说以前看文件像看天书，现在政策讲得通透，办事也简单。
3: 就是他介绍得很详细，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嘛，他都很容易理解，对于他的贷款金额啊、利息啊，还有各方面啊，都讲得很详细。他也会上门办理嘛，然后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简单。
2: 依托镇村公开栏、村三五公开群以及村级普惠金融联络员、赣南脐橙贷、益农贷、乡村能源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信息和办贷流程，被推送到千家万户。村民韩金彪的脐橙园今年要升级配套设施，手里缺钱，银行信贷员主动上门，让他足不出户就拿到了贷款。而今年的脐橙产量也有望再创新高。
4: 就是我们不用去跑银行，他们直接会下到村里面，下到我们家里面来给我们讲那个政策，讲完以后好告诉我们怎么办理，你的额度有多少，然后利息有多少，然后那个资料也不需要说我们自己去弄的准备多好，他们会直接来收，来到我果园里面收，来果园里面拍照，拍完以后帮我们办卡，然后把这个款就直接批下来就可以用
2: 了。以公开促服务，以服务暖民心。雄武县通过构建全覆盖、分层化、精准化的金融公开与服务矩阵，切实解决了群众找政策难、办融资慢的问题。
5: 下一步，我县将。

0: 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纵深推进政务公开加金融模式，以政务公开打通银企银融对接最后一公里，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惠企惠农政策直达快享，全力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建设。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心是心，钻是钻，酒店评级不可乱。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反映啊，明明是按照四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这是咋回事呢？原来啊，部分的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啊，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但是平台在钻级标识样式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级靠拢，搞起了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着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平台为啥这么干呢？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星和钻到底有何差别。酒店星级评定呢，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的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定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资源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是五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呢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即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是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那么这个钻级啊，它就是各大在线的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一个商业参考标准，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验核。平台的钻级评定呢，大多数是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的。不同平台的标准不一样，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也互不相通。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可能会出现三钻、四钻的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的档次参考，约束力仅限于平台内，一旦产生消费纠纷呢，举证难度那是特别的大啊。而这种混淆实质上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犯。平台把自家评级做得和星级标识高度相似，混排呈现，有意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虚假宣传。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等，可能会破坏酒店市场的健康生态。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的钱包，酒店的商家利益受损，更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数的局面。与此相同，相应的监管和规范也应该跟上。监管部门不妨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标准规范，从源头上消除误导空间，把规则晒在阳光下，明晰展示哪一些是星级认证，哪一些是平台评价，标准的是什么。四星呢也不等于四钻，让酒店评级呢成为可靠的决策依据，才能够让消费者看得明白，住得放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306，或者是手机号166-7909-5736进行在线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监制员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

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
1: 乡村是干涸大地的故土根脉，是商业蓬勃的振兴初心。2026成百年奋进风华，赴乡村振兴新城。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踏野而来，热力启幕，全省11地市乡村球队热血集结，带着一方乡土风骨、田野朝气，相聚赛场，致敬干涸和美乡村，尽显乡村体育活力。耕耘干涸，老表上场。民航杯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的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

有反映自己分别在不同时间与某平台同一家店购买同款的砧板，第一次收货地址是省会城市，收到的商品与描述是一致的。第二次收货地址呢，变成了县城，收到之后呢，发现材质啊，还有这个把手啊，均与此前不同，怀疑存在 AB 货的问题。商家发售 AB 货的行为合法合规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认为，线上线下同一品牌商品存在差异，本身并不必然构成法律问题。品牌方基于渠道策略、成本结构、营销定位等因素，推出电商专供款、线下特供款等差异化产品，属市场经营行为。苏浩鹏说，区分正常差异与误导行为，核心在于商家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全面、准确。如果商品外观编码与实体店完全相同，质量却存在显著差异，或者商家以同一链接、同一售价展示高品质样品，实际混发较低品质商品，使用同款、门店同款等表述模糊差异，则涉嫌误导甚至消费欺诈。现实中，一些商家会以不同批次、不同供应链、促销款等理由解释线上线下的差异。苏浩鹏认为，批次差异本身可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差异导致商品在材质、性能、配置等实质方面有所不同，且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商家仍有义务主动清晰地说明，让消费者知情。而事实上，供大于求的商业关系以及行业长期低价竞争，致使一些网店有了 AB 货。在粤浙两地从事服装电商已有十年的陈宇豪不讳言，他说有的这个店铺呢，本身呢，它就存在不同批次、不同品质等级的货源，但他否认因地域不同区分 AB 货。不只是在偏远地区，在大城市下单也可能收到 B 货。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是行业长期低价竞争下形成的一种商家生存状态。以前是找不到货，现在货太多，很多工厂产能充足，同质化严重，一款衣服可能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同时生产，库存压力大。很多商家想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怎么把货卖出去。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商家开始同时经营不同价位、不同品质的货源，以满足不同市场需求。一方面，现实中不少店铺的供应链并不稳定，货源来自不同工厂、不同批次，质量难免出现差异。另一方面，七日无理由退货等政策迫使商家必须思考如何降低消费者退货率问题。南京服装电商从业者张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件售价100元的女装，货品成本通常占3-4成，平台佣金、技术服务费等占5%到10%，推广投流可能占到15%到25%，仓储、快递、包装以及退换货产生的物流成本占到10%到20%。此外，还要承担人工售后和库存损耗成本，利润有时只有几个点，尤其是服装退货率较高，退回来一件，不仅这单不赚钱，还可能倒贴来回运费，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直接导致了指供应链和品控的环节。一些商家为了压低采购成本，不再长期绑定一家工厂，而是同时向多家工厂询价，哪家便宜就从哪家拿货。即便是同一工厂，不同批次使用的面料、辅料和加工工艺也可能存在差异。业内人士表示，因供应链分散、批次不稳定造成的同款不同质，与商家
根据

意指价格或优惠力度故意发送不同品质商品，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客观上都暴露出电商供应链品控薄弱的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晓武认为，从更深层次看， AB 货问题是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现象。消费者呢，长期形成的低价高质消费期待，客观上推动商家不断向低成本方向调整。在此背景下，大量同质化产品涌入市场，部分商家为了争夺有限需求，不得不在品质和成本之间权衡，行业进入高度内卷状态。如何治理 AB 货乱象？业内人士和受访专家表示，需要各方协同，形成从规则到监管的有效闭环。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邓世明认为，应明确对 AB 货的界定标准，将产品质量降级与正常批次差异区分开来，为执法提供充分合理的依据。平台可以建立更为有效的抽检机制，对热门商品进行发货品质盲测抽检。对涉嫌销售 AB 货的商家，平台应该视情节轻重，采取扣分降权、限制上新、冻结保证金、提高保证金比例、关闭店铺、限制关联账号经营等措施。针对业内人士所反映的价格内卷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晓武认为啊，当行业陷入高度内卷，一些原本依靠品质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容易被低价优先的市场逻辑所轻视。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权益会受到损害，还有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削弱行业创新和品牌升级能力。胡晓武表示，平台经济需要重新建立价格、品质和信用之间的平衡，建议电商平台改变为低价市举的流量分配机制，加强对自动跟价、全网比价等工具的规范，将商品质量、投诉率、退货率、售后纠纷率、抽检结果、商家信用记录等纳入算法评价体系，让品质回归价值本身，让诚信重新成为市场竞争的基础，才能推动行业从拼价格走向拼品质，形成更加健康的发展生态。此外呢，专家提醒消费者呢，也应当在购买商品的时候要注重保留相关证据，以便维权。比如线下体验的时候呢，主动核对货号、型号，留存实物照片；线上购买之前，要求客服明确回复材质、产地、批次等差异，并且呢，最好是截图保存。收到货之后录制开箱视频，如果发现实物与留存信息不符，及时对比举证，依法主张退换或赔偿。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老人无法帮忙，家长临时有事，育儿嫂突然断档，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催生了一种新职业，叫临时妈妈。从业者通过社交平台在线接单，按小时上门，提供临时照护服务，时薪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将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然而，这项家政服务新业态在满足照顾需求的同时，也面临信任危机与规则空白。早上7点，37岁的洋洋从深圳宝安区上吴站出发，乘坐近1个小时地铁赶往南山区，给一个半岁的宝宝当临时妈妈。孩子妈妈要临时外出，洋洋负责照看宝宝4小时，换尿布、冲奶、陪玩、哄睡，直到中午完成交接。那洋洋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过去几年她的生活一直围着家庭转，如今孩子上了幼儿园，她开始尝试把自己积累的育儿经验变成一份按小时接单的工作。像洋洋这样将育儿经验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机会的人越来越多，老人帮不上忙，家长临时要出门，居家办公等场景催生了按小时上门的儿童照护需求，临时妈妈作为家政服务的新业态，正在填补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儿童照顾需求更多集中在课后或家长临时无法看护的场景，临时带娃服务精准对接了家庭照护需求。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威表示，相较于传统的保姆、育儿嫂等服务，临时带娃成本相对较低，恰好发挥了补位的作用。在线接单、下线、线下服务，按单结算，儿童照护需求催生新职业。那么临时妈妈靠谱吗？30岁的苗苗将原有的幼教经验带入了临时带娃的家庭服务场景。苗苗曾在私立托育机构和幼儿园工作，拥有多年的幼教经验，同时呢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接触临时上门育儿服务之后呢，她开始根据家庭需求提供更细分的陪伴服务，对于小月龄宝宝提供换尿布、泡奶、哄睡等基础照护，针对年龄稍大的孩子设计绘本阅读、手工活动、户外游戏等互动内容。目前苗苗的服务价格根据内容是有所区别的，基本看护每小时50元到60元，高质量陪伴服务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元，他的月收入在4000到7000之间。在他看来，有专业背景的从业者不只是简单的陪孩子玩，而是在安全照护之外提供适龄的互动和启蒙服务，这也是家长愿意额外付费的原因。当然，信任之外还需明确规则。苗苗曾有过一次被家长报警的经历。今年6月儿童节，苗苗带着客户3岁的孩子前往游乐园，由于游乐园即将关门，宝妈让她先带孩子进游乐区去玩耍，自己随后就到。苗苗回忆说，当时我随身的包和手机都放在了宝妈那儿，没带在身上。然而当宝妈进入游乐区寻找孩子的时候，发现无法联系上苗苗。此前双方仅通过微信沟通，没有互留手机号和身份证信息，情急之下家长选择报警。那么最终双方沟通之后化解了误会，但是这次经历呢，让苗苗意识到啊，临时带娃不仅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建立更加清晰的信任和沟通机制。

如今苗苗接单的时候呢，会主动提供身份证、真实姓名、完整手机号、健康证等信息。带孩子外出时一定随身携带手机，并及时向家长发送照片、视频，同步孩子的情况。那洋洋呢，则会在接单前做好信息确认，提前了解孩子的年龄啊，还有过敏情况和照护需求，对陌生客户通常会收取定金。要让这项新兴服务走得更长远，还需要更多规则和保障，清晰的服务协议，透明的信息展示，必要的技能培训以及相应的保险支持。广东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谭自成表示呢，绝大多数个人对个人的这个临时带娃属于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关系呢受民法典调整。此外，劳务关系并不意味着监护责任的转移，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监护责任不会因为出钱请人临时照看就完全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呢只是承接临时看护的义务。对于服务过程当中的风险责任，应该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受托人因为玩手机疏于看管、处置不当，导致孩子发生意外，这个呢就需要按过错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未如实告知孩子，比方说过敏史啊，还有特殊疾病啊，或者家庭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也要承担相应责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威指出，那目前的临时带娃主要是以在线上接单、线下服务、按单结算的方式运行，保障机制并不明确。他建议建立基础准入门槛和服务标准，包括核查从业者的体检信息、犯罪记录信息，以及组织从业者接受涵盖安全防范这个隐患，还有儿童心理服务技能等的专业培训。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中考接近700分的学生放弃升学重点高中，这样一则消息近日是冲上了热搜。新闻报道说，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取得了692.5分，凭借这个分数，他本可以稳稳地进入杨浦高级中学，但是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报道称，思雨的母亲毕业于名校，就职于大厂，父亲同样出身知名院校，很难想象最先提出这个中本贯通这条路线并且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正是她的父亲。早在7年级，父亲呢就和思雨聊起这个中本贯通，在他看来，中职3年侧重实操，本科4年补足理论，不同于普通高中长时间纯理论学习，知识更容易落地。不过最开始这个提议呢是遭到了思雨的抵触，他说，我当时成绩还算不错，去读中本贯通会不会太可惜了，感觉有点委屈。身边的质疑声呢也是接踵而至。初中阶段的学习经历成为父女二人做出最终抉择的关键。从8年级开始，思雨为攻克数学投入巨大精力，常常刷题到凌晨1-2点，成绩却始终起伏不定，难熬的学习低谷让他时常情绪崩溃。思雨的父亲冷静分析，初中数学学习已经倍感煎熬，升入高中之后课程难度大幅提升，很容易出现心态崩盘，比起一味追逐分数，保护孩子持续学习的意愿更加重要。他说，有些孩子并不擅长应试赛道，强行硬撑未必是好事，不要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为了理性判断路线的优劣，理科出身的父亲选择用数据说话。他刷完近10年上海中考数学试卷，逐条梳理上海各梯队高中历年双一流高校录取情况。他表示，我要认真认清现在的情况，那么教育最终目标呢，不只是考取大学，而是立足于社会。中本贯通可以更早地接触实用知识，对接行业需求。

未必不是一条好路。入侵思雨早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发现中本贯通新生群里690分、700分以上的学生啊，比比皆是，已知最高分达到了707。今年多地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现象，备受关注。那中本贯通呢，是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联合开展的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参与中本贯中试点项目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完成中职阶段全部这个学业，而且呢是通过啊转段考核之后，经过3年中职学习，可以直接升入对口本科高校继续就读。报道称，上海自2014年启动中本贯通试点，距今呢已有12年。2014年出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搭建中职专科本科贯通的现代职教体系。目前贯通式职业教育模式正在全国多地落地发展，各地结合本地情况形成特色方案。北京推行5+2模式，5年中职搭配2年本科，吉林、福建、海南、广州陆续开启试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撰文分析，中本贯通培养有2大优势，一是避免升学导向，可以给学生呢完整的教育，把学生从升学考试当中呢解放出来；二呢是一体化设计教学内容，避免高中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教学内容的脱节，在更长的培养周期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学生成为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不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匡英提醒，如今呢，不少家庭盲目追捧中本贯通，把对重点高中的追捧转移到贯通赛道，催生新的内卷，这和政策设立初中背道而驰。他说，如果单纯为了逃避高考盲目的去报考，所学专业毫无兴趣，自身并不擅长，漫长7年的学习过程呢将会十分的煎熬。中本贯通是一条差异化赛道，不适合所有人。那么对这样的情况，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在今天新闻故事会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个信息啊。说近日呢，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们的热议。那不少朋友呢，可能都会啊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刚买的这个手机壳啊，有一种比较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啊，这个味道呢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您的手机壳安全吗？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隐形杀手？该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够降低2/3。廉价手机壳暗藏着三大健康隐患。那首先呢，就是回收的这个垃圾塑料。那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回收这个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就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这个塑化剂呢，通常是指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到人体，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哮喘、过敏史、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还有啊，那某些成分当中呢是具有强致癌的，像这个多环芳烃呢，容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且呢在人体内啊蓄积。

长期接触呢，在人体内啊，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那第二呢，就是使用廉价染色剂啊，这样生产出来的这个手机壳是重金属含量容易超标，比如说铅含量超标啊，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啊，引发肾衰竭。第三就是使用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啊，并且呢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那首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啊？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啊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那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是暗藏着健康隐患的。那总结一下啊，这个选购手机壳，认准 3C 标志，使用新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周，别让日常小物件成了健康大麻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

0: 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3: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 你刚才

0: 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

0: 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 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

0: 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

0: 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0: 啊、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

0: 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
1: 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1: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的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0: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0: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 一盒9.9元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

0: 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1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2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3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 烙饼儿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五六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 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

0: 和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啊，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

0: 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

0: 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

0: 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 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成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小强，你叫小强吗？
7: 我不认识你吗？
8: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9: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8: 揍他，让你告状。
7: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0: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我是说阳，欢迎你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吉安、赣州、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六市和上饶市南部、抚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转偏东，风力全省二级。省会城市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 70%， 气温27到33度。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北京时间的17:09，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我省近日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收购预案。赣州市首个获批建设的通用机场定南县通用机场预计本月底前完工。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 16%， 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4 个百分点。我省近日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收购预案，此次托市收购的对象为今年生产的三等级以上早先到。作为赣州市首个获批建设的通用机场，定南县通用机场预计本月底前完工。该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目前机场跑道、道面铺装全都完工，正在进行停机坪、道面、机库、航站主楼装饰装修，预计今年8月底前完工。飞行程序设计、民航备案、空域报批等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项目力争今年12月前通航运营。七夕佳节将至，为满足新人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喜结连理的美好心愿，南昌市各县区婚姻登记中心已全面开启七夕当天的结婚登记预约服务。记者从市民政部门获悉，目前有不少新人通过线上预约、电话咨询等方式完成结婚登记预约，预约热度持续攀升。为营造温馨浪漫的领证氛围，南昌市各县区婚姻登记处精心策划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西湖区婚姻登记中心布置了花团锦簇的爱在西湖专属打卡区，当天将同步举办中式集体婚礼、婚前辅导讲座、婚姻家庭政策宣讲等暖心活动。红谷滩区婚姻登记处在现有中式登记大厅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增设乞巧穿针赛、姻缘上上签等趣味互动体验，让新人在仪式感中感受传统韵味。南昌市民政部门提醒准新人，办理结婚证时请携带好双方有效身份证、合影照片等相关材料，提前核对信息。同时呼吁新人们树立文明向上的婚恋观，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婚俗新风，让爱情回归本真，让幸福更有分量。

0: 一线调研。一个人口不足14万的山区小县，却培育出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的竹木产品，全国领先的偏钨酸铵产品，还让中药材黄精长成了15亿元的大产业。铜鼓县依靠的是引材、用材、留材、点绿成金的人才政策。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刘诗毅、张红池报道。
1: 在江西上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软磁材料正在加紧赶制，这种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等领域。几年前，公司技术负责人窦海之第一次来到铜鼓时，对公司落户这里心里没底。为让企业安心发展，园区主动协调厂房、设备和融资问题，孩子上学、员工住宿等生活事项也有人专门对接。公司技术负责人窦海之：
2: 现在我们几个核心管理人员都在铜鼓安了家，我们公司也准备继续扩大产能。
1: 近年来，铜鼓县围绕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竹木加工等重点产业，建立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推出创业贷款、设备免租、人才补贴等措施。去年以来，该县累计发放创业贷款 1.8 亿元，汇集557名创业者，引进的专家团队也把技术和项目带到当地。在大段镇湖口村黄金种植基地，成片黄金长势正旺。种植基地负责人张腾飞：
3: 有专家长期到基地指导，从育苗到管覆都有标准，黄金的品质和产量都稳定多了。
1: 铜鼓县与江西中医药大学合作建立国家级黄金科技小院，科研团队长期驻点，围绕品种培育、产品研发开展攻关，先后开发出黄金茶、黄金食品等系列产品。江西中医药大学驻古桥村工作队副研究员谢康：
4: 我们想做的不只是把黄金种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产业链延伸起来，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经济效益。
1: 如今铜鼓黄金种植面积突破 7.3 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5亿元，一株小黄金逐渐成长为富民的大产业。该县的竹木加工产业同样能感受到人才带来的变化。江西卓越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航：
5: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工艺升级和设备更新，很多关键技术都是靠专业人才团队一点点攻克下来的。
1: 目前企业生产的沙木木片单一品类已占据全球同类产品 70% 的市场份额。铜鼓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山区小县要发展，拼的不仅是资源的家底，而且有人才的厚度。铜鼓县委人才办人才股股长吴涛：
6: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围绕产业需求优化人才生态，让更多人才在铜鼓留得下、干得好、有发展。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文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苑始终以党建为核心，抓实基层治理，做优民生服务，用实干与奉献守护群众的幸福生活。近日他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上饶台记者文华、李振东报道。
8: 2011年参加工作以来，吴苑始终扎根社区一线。他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学习模式，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服务党员群众1000多人，依托社区大党委机制及134党建治理工作法，推动党组织下沉到网格，延伸至楼栋，夯实基层党建根基。
9: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奔走网格，化解群众难题。
8: 在精细化服务方面，吴苑依托网格化治理与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妥善处置各类隐患与矛盾纠纷50多件，办结率达100%。他牵头打造了阳光融冰调解室，高效化解邻里与物业矛盾，常态化开展安全排查、应急演练及反诈宣传，守住辖区电诈零发案底线，筑牢社区平安屏障。信州区北门街道文工社区党委副书记黄思宇：
10: 每次遇到复杂的群众矛盾，他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复盘，教我们应该注意的细节。
8: 吴苑始终聚焦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社区便民服务阵地，紧盯。

0: 一老一小重点群体，2025年完成六户适老化改造申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汇集400多名孩子。他还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常态化推进普法宣讲、红色研学等文明实践工作，涵养和谐向善的社区新风。社区居民于先生：
1: 这个社区对我们整个小区的业主啊，还是做得非常的有责任心的，所以我感觉住在这个小区比较温馨，整个小区的一个大家庭一样。
0: 吴院坚信要把居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仅仅依靠居民群众，社区工作才能更好的开展。
2: 我将以更高标准履职尽责，不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建强党员服务队伍，坚持下沉一线常态化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坐实便民服务。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请听一组省里资讯。昨天晚上，首届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青年杯比赛在全南县落下帷幕。比赛为期4天，8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参赛，最终中国队以8金6银5铜成为最大赢家，韩国队收获2金2银3铜位居第二。
5: 2026年江西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昨晚在黎川县拉开战幕，为期6天，全省12支乡村篮球劲旅参加角逐，冠亚军将代表我省参加村 BA 全国比赛南部赛区比赛。在江西村 BA 举办期间，黎川县同步推出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民俗体验等活动。
4: 近日，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刘峰团队，成功研发全自动一体化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 现场快检仪，补齐了我省 PFAS 现场快速检测技术缺口，为新污染物现场筛查和环境风险研判提供技术支撑。这台仪器可将样品处理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数分钟，并对水体中1/1000量级的目标污染物进行识别。
5: 昨天，同济大学办学旧址江西吉安纪念装置揭幕仪式在白鹭洲书院举行。1938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西迁吉安，依托白鹭洲书院办学行医，留存了珍贵的红色校史遗存。校址位于文天祥祠，而附属诊所则位于淡安街，今属吉安市沿江路。
4: 因季节交替，日落时间逐渐提前，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自今天起，南昌市赣江露天泳场开放时间由15:30到19:30调整为15:30到19:00。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7.3%，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近日，大白兔奶糖老包装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爆火，浏览量超过600万，引发网友二创追捧。蜘蛛侠中国版海报、中国国产动画、民间人工智能中式天庭短片等中式美学作品接连出圈，收获大量海外好评。海外正在兴起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的热潮，多国民调显示，青年群体对中国的好感度走高，形成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认知。
5: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美国日本联手保日元，难除日本经济沉疴。美日近期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外汇市场，短暂拉升持续走低的日元汇率，但仅

0: 周后再度逼近一美元对160日元的40年低位，此次汇率干预收效甚微。
1: 美日干预的核心对手是日元套息交易，日美利差悬殊，投资者低息介入日元兑换美元套利，催生了套息交易群体，且日元越弱，此类交易收益越高，就会越持续压制日元汇率。专家直言，干预只能争取缓冲时间，唯有持续加息才能遏制贬值。但日本央行深陷政策两难的局面，加息可稳固汇率，却会大幅抬高政府债务成本，加剧财政压力。
0: 同时，若日元早已无法提振日本经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食品等进口物资，日元贬值大幅推高进口成本与国内通胀，且出口红利被彻底抵消，市场更渴求汇率稳定。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200%，大幅压缩了加息调控的空间。
1: 长期依靠财政刺激托底经济的模式也让日本深陷发展困局，超低利率留存了大量低生产率企业，阻碍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扩张难以提升生产效率，反而加速债务膨胀、货币贬值。因此美日联合干预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日本唯有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与财政结构，完成结构性转型，才能从根本上稳住日元，盘活经济。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但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70%，27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西隅阴转多云，26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4: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0: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6: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6: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

0: 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00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 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

0: 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

0: 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朱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 4007103893。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

0: 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呀，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
2: 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俨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俨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俨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俨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俨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俨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俨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俨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

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园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良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 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乐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寓》，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与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半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陈福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州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一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州，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 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

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叙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叙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叙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花生。花生自古就有长寿果之称，它富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烟酸等重要成分，价格低廉，是性价比很高。国立卫生研究院一项研究指出啊，日常饮食当中加入适量的花生，有助预防动脉硬化，还可降低心脏病和脑卒中发病风险。专家们也认为，花生之所以降脂护心，关键在于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第二大功效就是保护大脑。花生所含的赖氨酸、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有助促进脑细胞发育，增强记忆力。第三就是降低死亡风险。有一项针对美国、中国、上海两大消费群体的研究发现呢，常吃花生的人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1%和17%。花生的第四大功效就是美容养颜。吃花生啊，容易产生饱腹感，那么其中的植物性脂肪不仅不易长胖，还有助于保持体型，加上它富含维生素 E、 软磷脂等等，有抗氧化的效果，利于美容养颜，延缓衰老。第五大功效呢，是抑制出血。花生红衣富含纤维素和多酚类物质，能够促进血小板的再生，缓解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出血症状。花生的第六大功效是稳定血糖。你像美国的《烹饪之光》杂志刊物呢，就称如果把饮食当中的一份红肉换成花生，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21%。体虚术后恢复期还有孕期哺乳期的人群呢，特别适合吃花生，但是要发挥它最大的营养价值也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挑花生要选那些纹路清晰的好，每天呢吃15粒左右。花生油脂啊含量比较高，食用过多会导致肥胖，每天食用10到25克，也就是15粒左右吧。患有痛风、胆囊炎、糖尿病、慢性胃炎的人不宜吃太多的花生。另外，幼儿吃花生的时候啊，要有成人看护，它可以降低呛入气管的风险。水煮花生啊是首选，吃花生选择水煮、炖或者是熬粥的方式是最好的。五香花生做法简单，水煮花生的时候呢，放一些花椒、桂皮、八角，再加点盐就可以了。这种做法呢，没有经过油炸和烘烤，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花生的原始风味。

和它的营养。油炸花生要少吃，多味花生、紫薯花生还有油炸花生等等，经过反复的油炸或者是烘烤，花生蛋白脱水，吃的时候容易吸干喉咙里的水分，出现炎症。建议尽量少吃油炸或者是烘焙花生，尤其是有咽喉炎患者，偶尔吃过之后呢，要多喝水。日常的烹饪当中呢，很多的菜肴和主食啊都可以加入花生，好吃又健康。比方说把煮好的五香花生和蔬菜丁拌在一块儿，作为早餐的凉菜，搭配粥和馒头。还有就是煮粥的时候加一小把花生，煮熟之后啊，花生就变成粉红色，色香味俱全。再有就是把烤花生切成花生碎，撒在菜上和蔬菜啊混着吃，能够避免咽喉过干的问题。另外炖肉的时候呢，加一把花生味道更鲜。花生磨成酱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和花生没有太大的差异。需要增重的人呢，可以把花生酱涂抹在面包或者是馒头上，味道很好，它也能有效地增加食物热量。如果花生保存不当，容易长黄曲霉素，这种毒素啊有致畸致癌的作用。因此储存花生的时候呢，要充分地晒干，注意防潮。如果不小心吃到了有霉味苦味的花生，一定要立刻吐出来并且漱口。花生虽然有助于抗癌护心，但完全指望它来预防疾病呢并不可取。除了适量吃点花生之外，生活当中呢应当做到营养均衡，勤于锻炼身体，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过敏的话题。有朋友问，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过敏体质呢？过敏会表现在很多方面，常见的主要有皮肤过敏，你像皮肤发红、红血丝或者是红斑，会发痒、脱皮、刺痛，还伴随着打喷嚏等等现象，或者出现了不规则型的粉红色风团，而且有发作急、消退快等等现象。再有就是过敏性鼻炎，突发鼻痒，连续打喷嚏超过5个，和大量清水样的浆液性鼻分泌物，症状时间持续不一，常反复发作，就会感觉到鼻腔和咽部发痒，甚至伴有眼睛发痒。再有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炎痒、结膜充血、水肿、流泪、灼热感、畏光以及分泌物增加等等，常伴有过敏性鼻炎发生。还有就是过敏性哮喘，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哮鸣音，并且连续数小时间断性的胸闷气短，而且在发作前呢，大多有喷嚏或者是流涕、咳嗽等等情况。有朋友问，过敏后我要注意些什么呢？要怎么护理呢？如果有明确的过敏源，一定要避免接触，最好忌口，避免辣椒、酒、海鲜、羊肉等等辛辣刺激的食物。室内呢，要注意通风，注意清洁，尽量减少户外运动，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措施。此外，出现了眼睛不适，最好不要和其他的人共用生活用品，像毛巾呢、脸盆等等，还要勤洗手，切忌用手来揉眼睛。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防护眼镜或者是遮阳帽。如果皮肤过敏了，切忌抓挠或者是用热水烫，避免使用果酸、去角质、酒精类化妆水等等刺激性的产品。发现有鼻炎，要注意鼻腔的清洁，可使用鼻凝喷剂，每天喷2到3次，外出尽量的戴口罩、帽子、眼镜等等。出现哮喘，那么居室要注意调节合理的室温，被褥必须温暖适中，卧床亦有靠背支撑。有朋友问，过敏之后要选用什么药物来缓解比较好呢？一般呢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进行治疗，当然症状不同的用的药物也不同。有朋友问，经常过敏的我要怎么办呢？可以进行脱敏治疗吗？脱敏治疗啊，有一定的适宜人群，并不是你说想脱就能脱的。常见的脱敏治疗主要是针对螨、花粉，还有宠物的毛发、皮屑等等过敏源，以及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和皮炎。但是这些人群不适合做脱敏治疗。第一是由免疫性疾病的，它严重的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是免疫缺陷性疾病等等。第二是有些器官病变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严重的慢性病或者是炎症、支气管扩张等等。

再有就是其他特殊人群的，你像妊娠期的女性、重度哮喘或药物治疗不能控制且依从性差的，以及严重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紊乱患者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熬夜的时候最该补什么？专家指出，夜间两点是人体钙流失的高峰，尤其在大脑高速运转的时候，钙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因此建议在熬夜期间服用1000到1500毫克钙片。但是要注意的是，铁对钙的吸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熬夜前的晚餐当中啊，要尽量的避免吃菠菜、红枣、鸡蛋、海带等含铁量较高的食物。万一再要熬夜，可要记住了。6种平价食物助你远离妇科疾病。1、预防乳腺病，多吃全麦食物和海带。2、预防妇科肿瘤，多吃红皮蔬果。3、预防卵巢癌，多吃高钙食物。4、预防霉菌性阴道炎，多吃蒜类。5、缓解经期不适，多吃一些加蜜热奶。6、缓解痛经，多吃香蕉。每天一只橘子防三癌。橘子营养丰富，中医认为橘子有润肺止渴、化痰、健脾顺气、止渴等等功效。澳洲科学家最新研究称啊，每天吃一个橘子可预防口腔癌、喉癌和胃癌。但是吃橘子也有禁忌，应该控制它食用的量，饭前空腹不宜吃，不宜和萝卜、牛奶同吃，老人应该少吃，阴虚体质的人最好不要吃橘子。4个症状告诉你肾脏该排毒了。肾脏毒素症状表现为：1、容易疲倦；2、下颌长痘；3、水肿；4、女性月经量比较少，或者是经期短、颜色暗。肾脏排毒可多吃一些山药、冬瓜，还可以每天按摩涌泉穴5分钟。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也是很有帮助的。饭后7个好习惯：1、烧烤之后吃根香蕉；2、吃得太油腻了喝杯芹菜汁；3、吃火锅之后喝点酸奶；4、饭后喝大麦茶或者是橘皮茶；5、吃方便面之后吃水果；6、吃完螃蟹之后喝生姜红糖水；7、润肺止咳饭后吃个柿子，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身边的对与错。累了就不要再锻炼，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会适得其反。研究发现，习惯于久坐但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周进行三次锻炼，每次20分钟，6周之后他们就不再感觉疲劳，反而更有精力。经常锻炼能够增强身体力量和耐力，有助于心血管系统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输送到身体各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有助于缓解疲劳，比如唱歌、深呼吸、散步等等。实在提不起力气时，可以平躺在床上，把枕头垫在脚下，让双脚略高于头部，可以使血液向头部流动，从而保持清醒。在印度有很多人用这种方法来驱除疲劳。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乡村是干涸大地的故土根脉，是山野蓬勃的振兴初心。2026成百年奋进风华，赴乡村振兴新城。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踏野而来，热力启幕，全省11地市乡村球队热血集结，带着一方乡土风骨，田野朝气，相聚赛场，致敬干涸和美乡村，尽显乡村体育活力。耕耘干涸，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是谁？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生活就像一场风雨兼程的历练，有阳光就会有风雨，有高潮就会有低谷，起落沉浮总是常态。你若开心，世界便明媚可爱；你若难过，世界便乌云密布。当你觉得处在低潮的时候，不必着急，请记住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夜晚，眼里有远方，生活有希望。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嘛。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牙婆，牙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 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呐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和太子朱标比起来，朱棣的教育也很成问题，他应该没有受过系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那么在他童年的时候呢，正是朱元璋抢地盘的黄金时期，除太子外，朱元璋顾不上其他的儿子教育问题。而且当时朱元璋手下最多的是士兵和将领，可做老师的文人他并不多，除了寥寥几个像李善长这样主动来投奔的人外，大部分文人都是被请来的。这个请字啊，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威胁、拐骗、绑架等不同的方式啊。你像刘基、叶琛啊，这些人都是被这样请来的。这个读书人呢，混碗饭吃还是很容易的，到哪儿教教书，大可不必去造反呢。你不来，我就把你这样请来。这就注定了朱棣从小整日见到的都是那些拿着明晃晃的刀剑、穿着厚重铠甲出入的将相和缺胳膊断腿身负重伤的士兵，耳中终日听到的都是什么今天砍了几个脑袋、昨天抢了多少东西之类的儿童不义的语言。慢慢的，他也被同化了。即使在环境变好后，这个朱棣也从来都不是朱元璋教育的重点对象，没有像宋濂那样的学者去教导他。他虽有皇子的名号，却似乎并没有皇子的尊荣。如果要以学习成绩来划分的话，皇太子朱标就是班里的优等生，而朱棣则是不用功读书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对朱棣的文化程度有过一个评价，半文盲。虽然这个文盲不是指不识字，而是相对于当时皇家的教育水平而言，就史料和朱棣批改的奏章来看，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确实没有什么文采，甚至还不如当年的实学青年，后来的自学成才者朱重八，也就朱元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优等生往往干不过社会青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他的哥哥不同啊，在成长的岁月里，他经常和武将们混在一起，似乎谈论战场上的事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外呢，他和他的几个表哥关系也很好，时常一同出游。按说他的表哥也是皇亲国戚，应该不会给他什么坏的影响，可问题在于这位表哥主抓的工作比较特殊。他的这个表哥呀，就是李文忠。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和常遇春的名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超过了常遇春。与这个李文忠在一起，除了打仗外也没什么可谈的。这段经历让朱棣受益匪浅，他学到了很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事经验。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由于李文忠比朱棣要大的很多， 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自然就成了朱棣的伙伴。幼年时的经历使得朱棣早熟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讨论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与李文忠相比，李景龙是个军事白痴。这俗话说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李文忠虽然比不上龙凤，但也可以称得上是老虎。偏偏呢，他的儿子却只能算是一只老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景龙不但是个军事蠢材，还是个软骨头。当然，李景龙的这些性格特点都已被朱棣牢牢地记在心中，他相信呢，将来总归会派上用场的。朱棣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母亲身份低贱，得不到朱元璋多少宠爱，他有三个哥哥，22个弟弟，故随贵为皇子却没有多少人关注，浑似路边的野草般无人照料。但最让他难受的是，哥哥朱标却可以享受一切优待特权，他用的东西是最好的，所用礼仪是最隆重的，文武百官见到他要跪拜行礼，诚惶诚恐。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叫朱标的人将来会继承皇位，是新一代的统治者，如果要保住脑袋保住官位，就一定要拍他的马屁。你朱棣是个什么东西啊？上不管天，下不管地，还是早点去就藩当个土财主吧。人不怕穷啊，只怕比呀。这个朱标享受这一切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他是太子。什么是太子啊？大家都是贫农朱重八的儿子。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尿床捣蛋哪样你没干过，还真把自己当龙子龙孙了，谁不知道谁呀、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朱棣虽然不穷，但比较惨，因为无论这个家多好多富，将来都不是他的。所以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朱棣并没有同龄人的天真，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要想得到什么，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11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这并不表示朱元璋特别看重他，因为据史料记载呀，他的26个儿子都被

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17岁那年，朱棣经朱氏婚姻介绍所包办，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他的这个老婆正是第一名将徐达的长女。这样看来呢，他的这次婚姻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某种联盟。21岁那时，他奉命就藩，地点是北平，即当年之大都，今日之北京。此时的朱棣虽然年轻，却已饱尝人间冷暖，看透世间悲凉。身为皇子，他更能感受到那些大臣们、内官们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当然，他也明白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荣耀总是站在成功者那边，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一定要做一个成功者。他幼年时已经经历战火，成长过程中又总是和武将打交道，他见识过惨烈的战场、血腥的杀戮，年轻时所经历的这一切已将他的人生角色定格为职业军人。这个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一生，左右他的性格，即使在他登上皇位之后。当然，客观地讲，此时的朱棣啊，并没有什么谋反的野心，说到底无非是心理不平衡，最多呢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皇子，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以便在将来分遗产时啊多捞点好处。洪武23年，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此时距离普洱与海大捷已经过去2年了，当年的统兵大将、日渐骄狂的蓝玉已列入了朱元璋的黑名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在经过仔细思考后，他把部队的指挥权授予了自己2个儿子，燕王朱棣正是其中一个。自从10年前被封在北平后，朱棣就和自己的属地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由于双方住得太近，时常因为这个宅基地之类的纠纷呢闹点矛盾，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遇到打不服的也谈不拢的，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名将冯胜、蓝玉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击蒙古。朱棣虽是皇子，但他明白在这些老将面前自己还太嫩，于是呢他虚心向这些名将们学习，丝毫没有皇室的架子。此外，他还随大军上阵，亲眼见过刀劈斧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当朱标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啊，朱棣正在凄风冷月的大漠中徘徊，在遍布尸首的战场上前行，并没有人指导他将来要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统治他的臣民。对此时的朱棣而言，在战场上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兵书是不管用的，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而要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那么在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成长了，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首也彻底的冷冻住了他的心。昨天呢，还是活不烂跳的一群人，第二天就变成了一群

在阵亡登记册上可能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这些人也会被当成零头抹掉。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啊？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有年迈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生命是有价值的吗？残酷的战场上让朱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在洪武二十三年，朱棣30岁，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他的梦想，儿时他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啊！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数万人将听从自己的命令，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其实战争也有他自己的美感，勒马前敌，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豪气冲天！朱棣近乎狂热地喜爱上这种残酷的美感。当他披挂盔甲，骑上战马时，一股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长缨在手，试问天下谁敌手？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对朱棣啊并不完全放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此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分别是北元的宰相姚柱和太尉乃尔布花。朱棣明白啊，这次出征可以算是朱元璋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他为这次出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次出征与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是在于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出征后朱棣并未鲁莽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外侦察。这些人经过仔细探访，果然找到了乃尔布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了保密工作后，燕王朱棣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这个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乃尔布花竟然毫不知情。明军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元发起进攻了，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天突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朱棣啊却十分高兴，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严令军队继续前进。很明显，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一样，冒着大雪向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布花营地时，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饭，安营扎寨。

0: 不这么做不是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后，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花，他要给乃尔布花一个惊喜。果然呢，乃尔布花一见此人是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怎么又是你？”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个来者实在是个老熟人，此人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洪武二十年，冯胜远征纳哈出时，劝降纳哈出的也是这位仁兄。这样看来，他也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盆海也洗不清啊。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布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布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乃尔布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定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修，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湘云。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

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逋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纷，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逋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逋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与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红薯啊，看似普通的根茎类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天里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益处哦。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天经常吃红薯的人，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提供持久能量。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淀粉，这是人们获取能量的重要来源。第二呢，它能够增强免疫力。红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通过贝塔胡萝卜素转化而来的维生素 C 和其他的抗氧化剂，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提高身体对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第三，它能够抵抗自由基损害。红薯当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等抗氧化物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第四，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红薯富含膳食纤维，它对于促进消化和肠道健康非常有益。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形成胶状物质，增加便便的保水性，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问题。第五，它能够辅助控制血压。红薯富含钾元素，有助于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钾元素还能够促进血液排泄掉多余的钠，从而降低血压，减少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六，就是保护心血管系统。红薯当中的抗氧化物质叶酸、维生素 B6 等等成分呢，它也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心血管疾病。第七，改善皮肤状况。红薯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之后呢，不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还能够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和修复，改善皮肤健康，减少皱纹和其他的老化迹象。第八，是有助于减肥瘦身。红薯是低脂肪低热量食物，同时它的高纤维特性啊，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此外，红薯还能够有效地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有利于体重的控制。第九，它能够抗衰老。红薯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可以抑制肌肤老化过程，减缓机体的衰老速度。但是虽然红薯有很多的益处啊，也不能过量食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来确定，这个指南建议每人每天薯类，它包括红薯、土豆、山药、芋头等等的摄入量是50到100克。如果选择吃红薯，100克的红薯大概是一般女性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量。其次，红薯当中的糖分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应该适量的食用，同时红薯呢应该煮熟了之后吃，避免生食引起的消化不适。另外，对于有胃溃疡、胃炎等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空腹食用红薯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疼痛这个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经历，它有时候呢会让人感到轻微的不适，有时候却让人痛不欲生。但是疼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感受，它更是机体发出保护性的信号，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出现了健康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疼痛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首先，头痛，脑瘤或者是脑转移瘤可能引起剧烈持续的胀痛，如果头痛持续加重而且休息无法缓解的时候，应该警惕了。第二是胸痛，胸部或乳腺肿瘤呢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胸壁神经，导致持续不减刀割般的疼痛，这种疼痛啊会和普通的胸痛有明显的区别。第三就是腹痛，持续腹痛、呕吐和消化不良可能是胃癌、胰腺癌或者是胆囊癌的症状，这种疼痛呢通常

常逐渐加重，与饮食或生活习惯无关。再有就是骨痛，肿瘤侵犯骨骼可能引起病理性的骨折，导致剧烈而且是持续的骨痛。如果骨头疼痛持续不减并且逐渐的加重，就要警惕骨转移，就必须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保持强健的免疫力成为了我们抵御疾病、保持健康的重要防线，而饮食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免疫力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今天就跟大家说八种食物，它通过科学搭配和日常饮用呢，让你的抵抗力倍增。首先第一个是南瓜，中医认为南瓜性温味甘，入脾胃二经，具有润肺益气、化痰排脓、驱虫解毒等等功效，对于久病气虚、脾胃虚弱、气短倦怠、还有便溏等等症状，南瓜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二就是玉米，玉米作为一种备受欢迎的粗粮，既可作为主食，也可

作为辅食，中医认为玉米味甘性平，入肝肾膀胱经，具有利尿消肿、健脾肾湿、平肝利胆、调中开胃、延缓衰老等等功效。另外玉米呢还具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作用，《本草推陈》当中啊就称它为健胃剂，煎服玉米有利尿之功效。第三就是红薯，据古籍《本草纲目》记载，甘薯也就是红薯具备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之功效。红薯当中呢富含的粘液蛋白，它的益处啊非常多。一方面呢，它能够增强免疫力，保持血管壁的弹性，有效的抵御动脉硬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它能够减少皮下脂肪堆积，防止肝肾中结缔组织萎缩，对预防胶原病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红薯对呼吸道、消化道、关节腔和浆膜腔等部位都能起到良好的润滑作用。第四就是芋头，《滇南本草》当中就记载，芋头能够治中气不足、久服补肝肾、天经益髓。长期食用芋头啊，对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皮下脂肪瘤、纤维瘤、肝肾囊肿、慢性淋巴结炎以及各种恶性肿瘤等等都有一定的预防和辅助治疗效果。芋头当中富含的粘液蛋白能够刺激机体产生免疫球蛋白，从而提升免疫力。第五就是土豆，土豆作为一种健脾佳选，深受中医的推崇。中医认为土豆它能够健脾和胃，缓急止痛，还能够通便。土豆当中呢富含大量优质的纤维素，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保持肠道水分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土豆淀粉含量比较高，但是和大米相比呢，它产生的热量相对较低，因此可以作为部分主食的替代品。第六就是栗子，栗子被誉为是百果之王，它的功效多样，既能够补脾健胃，又能够补肾强筋，还具有止血和活血的作用。在秋冬季节啊，每天适量食用栗子，有助于补养元气，强壮你的肾精，为身体呢带来很多的益处。第七就是山药，明代《本草汇言》当中就明确指出了，山药呢是养脾胃、益心肺、滋肾阴之药也。现代研究发现，山药当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还蕴含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满足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山药当中富含的胆碱、粘液质等等成分，能够给人体呢提供大量的粘液蛋白，有效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第八就是莲藕，莲藕它作为药食同源之物呢，不仅饱腹感强，而且营养丰富，丝毫不逊于其他的荤菜。无论是生食还是熟吃，那么莲藕都别有一番风味，诱人开胃。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莲藕能够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长期食用莲藕的话呢，能够轻身耐老、不积延年。韩愈啊曾经赞它是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疴泉。可见莲藕既能饱口福，又能够让身体健康。

进行深呼吸，保持安静，让精神集中起来，尽快的入睡。睡觉啊，是养生的第一要素，少熬夜哦。超过三条以上，就说明你压力很大，需要休息调整了。第一，不想工作；第二，想骂人；第三，想消失；第四，不想活了；第五，想过从高楼上跳下来；六，想独自旅行；七，想抽人；八，想喝几杯；九，想把所有的钱都花光；十，想大喊；十一，想抓住某个人猛亲一阵；十二，想世界末日；十三，想回到过去；十四，想一个人独自徘徊在无人的地方。听众朋友，你能占几条啊？您知道不良性格容易致癌吗？研究表明，癌症的成因呢，一半来自饮食，一半来自你的性格。容易引起癌症的不良性格有：一、随遇而安型，易肥胖，易养成抽烟喝酒等等致癌恶习；第二是焦虑型，太过焦虑容易导致肠胃等等消化道癌症；第三是抑郁型，女性抑郁容易导致宫颈癌，压力大的人容易导致淋巴癌，易怒的人容易导致肺癌。今天来说说三国里的养生秘法。曹操入宫议事，见到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心想洛阳正闹饥荒，此人为何能有此气色呢？董昭说呀，没什么养生秘诀，只是淡食三十年。一句话，少吃盐。摄入过多的盐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诱因，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骨质疏松。健康成年人一天食盐的摄入量呢，应不超过六克，心功能不全患者应在两克以下。最短命的活法：一、长时间对着电脑；二、晚上十一点以后也不睡觉；第三、不能保证睡眠时间；第四、极度缺乏体育锻炼；第五、有病不求医；第六、吃饭口味偏重，特别喜欢吃咸和辣的食物；七、不饿不吃，不困不睡，不累不息；八、与家人缺少交流；九、长时间用手机打电话，享受近距离的辐射；第十、三餐饮食无规律。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19号
1: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0: 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

0: 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 4.4 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江西加速医药产业数字化高端化转型，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突围；
2: 前七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增长19.4%；
3: 我省开展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
2: 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32.81亿元；
3: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代表建议办理跟踪问效；
2: 九江市以精准招商加全周期服务赋能产业链集聚发展；
3: 一线调研铜鼓县厚植人才沃土，壮大特色产业，走出山区小县发展新路；
2: 2026年江西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PA 总决赛开赛；
3: 江右观潮，三伏天陪儿子送外卖20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补齐技术短板，强化创新赋能，江西通过专项资金扶持、智能产线升级、校企联合攻关，加速医药产业数字化高端化转型，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突围，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继微生物合成蛋白技术取得突破后，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感染原料药研发领域又获得新的进展。公司副总经理兼医药事业部总经理张祥明：
4: 我们看到的是已经迭代了第6代的酶抑制剂类抗生素新药，能够和6种抗生素搭配联用，抗菌能力呢提升了5到10倍。
2: 这种药物合成工艺严苛，温度、湿度、酸碱度的细微偏差都会产生大量的副产物，量产的稳定性难题长期阻碍企业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推广。江西富祥药业

0: 医药事业部研发总监阿米特·库马尔·塔内贾。
1: 尤其是在放大生产时，批次间一致性难以保证。
0: 依托省级医药产业扶持政策，这款原料药被纳入省级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项目。企业申领研发补贴、智能产线改造专项资金，通过接榜挂帅、联动高校协同攻关，职能部门上门对接，助力企业完成原料药技改申报，打通量产技术卡点。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祥泰生命科学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朱旭杰。
2: 在线实时监测反应温度、压力、血聚值、物料流量等关键参数，保证产品纯度稳定在 99.5% 以上，批次间差异更小。
0: 在工艺全面优化后，产品顺利量产，生产成本降低 15%。企业以此为核心，延伸研发十多款衍生产品，预计新增产值2亿元。富祥的创新突破是全省医药产业升级的缩影。今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政策，加码医药数字化转型，发放数字化转型服务券超过1200万元，搭建医药公共中式药品数字化检测共享平台，提供在线检测、智能质控全链条技术支撑，同步推进新药原始创新、药企智能制造两大专项行动。华润江中药业湾里基地借此实现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华润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湾里制造基地总经理钟志坚。
3: 可以实现每个工序生产过程中的实时的放行，不需要再等待实验室的数据了。每一批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只需要原来的一半。
0: 系列扶持举措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当前，南昌打造中药创新与智能制剂基地，樟树做强道地药材现代中成药产业，景德镇抚州主攻高端化学原料药，赣州吉安发展生物药、医药辅料，全省培育近百家医药创新企业，落地30多项产学研攻关项目，多款高端原料药创新制剂打破国外垄断。江西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为3130.8亿元，同比增长 19.4%， 延续了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 12.9%， 进口增长 31.2%， 月度进出口连续2个月保持500亿元以上。从市场来看，前7个月江西对拉美非洲贸易的增长较快，贡献了50%的贸易增量。从产品来看，汽车、电脑、印刷电路等带动出口提速，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12.7%， 贡献超60%出口增量。从经营主体来看，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80.6%， 近3个月的月度增速均高于整体水平，占比连续提升。
0: 江西台消息，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近日出台，聚焦实施产业升级筑基、创新开放协同、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四大行动，促进全省开发区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水平，增强标准引领能力，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10家，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
4: 江西台消息，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32.8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我省美丽蓝天、美丽乡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 推进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深度治理、

0: 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等方面。省财政厅要求相关社区市及时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切实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率队赴省直有关单位，对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开展跟踪问效。吴忠琼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回头看，要紧盯承诺兑现，推动形成建议办理闭环，要破解落实难题，不断提高办理工作质效，要提前思考谋划，进一步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真正做到让代表满意，群众受益。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九江市以精准招商加全周期服务赋能产业链急剧发展；一线调研，铜鼓县厚植人才沃土，壮大特色产业，走出山区小县发展新路；小友观潮，三伏天陪儿子送外卖20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欢迎继续收听。
1: 九江市坚持招大引强与扶优扶强并重，从引资向选资转变，从签约到投产发力，探索出一条产业链式集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2: 在修水县模具产业园机器轰鸣，生产震撼，曾经的山区县修水如今已然成为模具产业的投资热土。今年一季度，秀水县47家规让模具装备企业实现营收16.72亿元，同比增长15.6%。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秀水县招商思路的系统性变革。秀水县商务局党组书记涂三宝：
3: 我们坚持切什么补什么，重点引进模具加工、大机加工、受控设备以及热处理企业，持续完善模具产业上下游配套水平。
2: 围绕一加五产业体系，秀水县精心绘制了产业发展现状图、土地厂房资源图、目标企业分布图，通过按图索骥精准招商，模具产业已成为拉动秀水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秀水县商务局党组书记涂三宝：
3: 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问题点为抓手，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跟踪服务，力争圣洁机械等40个重点在台项目顺利签约，确保凌风电器等18个重大签约项目加快推进。
2: 招商靠方法，安商靠贴心。在德安县枫林工业新区，江西盛吴纺织科技新材料项目现场热火朝天，部分厂房已投产，新建厂房同步加快推进，实现生产与建设两不误。可就在不久前，企业还面临一道棘手难题，新厂房距离园区蒸汽主管道较远，无法直接接入蒸汽。江西盛吴纺织项目负责人邝高义：
4: 如果我们自己单独去建设蒸汽设施，不仅建设周期很长，后期用气成本也会很大。
2: 企业帮扶单位邹桥乡的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对接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能源供应等单位，多次牵头组织协调，全力打通扶项目建设的最后一米。德安县邹桥乡帮扶专干王楚林：
5: 目前各方已初步达成一致，将原有蒸汽主管道向新厂房延伸50米，让企业直接享受园区统一配套蒸汽。
2: 江西盛吴纺织一期项目达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德安县纺织新材料产业链条，填补区域高端纺织材料产能空白，年产值可达6亿元。在九江，从项目签约到投产达标，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已成为常态。企业有难题，政府有响应，正成为九江营商环境的鲜明标识。今年上半年，九江市利用省外亿元以上项目个数位居全省第二。
0: 一线调研。一个人口不足14万的山区小县，却培育出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的竹木产品、全国领先的偏钨酸铵产品，让中药材黄金长成了15亿元的大产业。铜鼓县依靠的是引材用

0: 才留才点绿成金的人才政策。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刘诗毅、张红池报道。
1: 在江西上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软磁材料正在加紧赶制，这种材料被铜鼓时，对公司落户这里心里没底。为让企业安心发展，园区主动协调厂房设备和熔铜鼓时，对公司落户这里心里没底。为让企业安心发展，园区主动协调厂房设备和融资问题，孩子上学、员工住宿等生活事项也有人专门对接。公司技术负责人窦海之：
2: 现在我们几个核心管理人员都在铜鼓安了家，我们公司也准备继续扩大产能。
1: 近年来，铜鼓县围绕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竹木加工等重点产业，建立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推出创业贷款、设备免租、人才补贴等措施。去年以来，该县累计发放创业贷款 1.8 亿元，汇集557名创业者，引进的专家团队也把技术和项目带到当地。在大段镇湖口村黄金种植基地，成片黄金长势正旺。种植基地负责人张腾飞：
3: 有专家长期到基地指导，从育苗到管覆都有标准，黄金的品质和产量都稳定多了。
1: 铜鼓县与江西中医药大学合作建立国家级黄金科技小院，科研团队长期驻点，围绕品种培育、产品研发开展攻关，先后开发出黄金茶、黄金食品等系列产品。江西中医药大学驻古桥村工作队副研究员谢康：
4: 我们想做的不只是把黄金种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产业链延伸起来，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经济效益。
1: 如今铜鼓黄金种植面积突破 7.3 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5亿元，一株小黄金逐渐成长为富民的大产业。该县的竹木加工产业同样能感受到人才带来的变化。江西卓越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航：
5: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工艺升级和设备更新，很多关键技术都是靠专业人才团队一点点攻克下来的。
1: 目前企业生产的沙木木片单一品类已占据全球同类产品 70% 的市场份额。铜鼓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山区小县要发展，拼的不仅是资源的家底，而且有人才的厚度。铜鼓县委人才办人才股股长吴涛：
6: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围绕产业需求优化人才生态，让更多人才在铜鼓留得下、干得好、有发展。
7: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稀土新材料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成立，这也是江西获批的首个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将围绕稀土新材料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四个方向开展研究工作。
0: 乡村球场激情开赛，2026江西和美乡村篮球赛总决赛16号晚在抚州黎川县拉开战幕。总决赛为期六天，全省12支乡村篮球劲旅参加角逐，冠亚军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赛南部赛区比赛。在江西村比 A 举办期间，黎川县同步推出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民俗体验等活动。
7: 首届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青年杯比赛日前在全南县落下帷幕，比赛为期四天，八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参赛，最终中国队以8金6银5铜成为最大赢家，韩国队收获2金2银3铜位居第二。
0: 香港、新疆、上海青少年井冈山特训营近日在江西干部学院开营，开启为期四天的红色研学实践。三地青少年走进黄洋界哨口、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神山村等地，追寻先辈足迹，实地感悟红色精神，也亲身感受到老区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7: 因季节交替，日落时间逐渐提前，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自昨天起，南昌市赣江露天泳场开放时间由15:30到19:30调整为15:30到19:00。
8: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三伏天陪儿子送外卖20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学习不好，大不了去送外卖。14岁儿子这句赌气话，多少家长听过就算了。浙江义乌的父亲好结没有，他给了儿子100块启动资金，自己骑摩托载人接单路线开销。

0: 哦，全让孩子负责。
1: 二十多天，三伏天跑了1000多公里，预想中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没等来，儿子依然没有爱上学习，却不再抵触父亲，学会了关心人，懂得了生活不易。父亲也变了，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陪伴。父子俩挤在摩托车上奔波，僵持多年的关系意外破冰。
0: 但感动之余，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点赞，说教100遍不如亲身体验一遍。更多人质疑，让未成年人三伏天送外卖安全吗？合规吗？深圳华强北早已明令禁止小孩送外卖，还有声音说不好好学习就去送外卖，这不还是在贬低劳动吗？
1: 这些质疑恰恰戳中了劳动教育最拧巴的地方。网上暑假吃苦夏令营火得一塌糊涂，家长花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大山砍柴喂猪，有机构甚至向家长支招，开始别说实话，就说是乡村研学把孩子骗过来。有媒体评论直指，没苦硬吃不是育人，是折腾孩子。
0: 说回义乌这个父亲，他最打动人的不是让孩子吃苦，而是和孩子一起吃苦。他不是站在岸上指挥的教练，而是挤在摩托车上同行的伙伴。他没有说你不好好学习就去送外卖，而是说咱们一起跑一跑，看看生活到底什么样。
1: 人民日报说得好，劳动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社区服务、职业体验、田间课堂，形形色色都是路径，不在于有多苦，而在于能否让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播撒崇尚劳动的种子。
0: 劳动教育最缺的不是苦，是伴，是真诚，是正视普通劳动的那份平等心。咱们也别把劳动教育搞成苦情戏了，最好的劳动教育从来不在深山老林里，而在每天的日常里，在你和孩子并肩的那一刻。劳动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尊重。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3%，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昨天国家医保局表示，已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第二季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此举旨在引导基层医疗机构主动收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患者，促进分级诊疗体系完善。
1: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昨天公布，其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中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0: 昨天，吉利汽车管理层重大调整，李书福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公司终身荣誉主席，并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获任董事会主席，将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
1: 近日，于东来在直播中宣布，许昌胖东来生活广场店将于今年12月关闭，引发关注。胖东来员工回应薪资与闭店安置情况，称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工资有8-9千，门店闭店之后，员工会被调配到其他门店继续工作，不会就此失业。
0: 2018年，湖南唐氏两兄弟因借名买房纠纷，引发弟弟唐一达举报哥哥唐实达冒用其名字就读湘潭大学一事，引发持续关注。该案今天将在湖南省湘潭市月塘区法院开庭审理，两人母亲肖女士发声，两人系双胞胎，分别考取大学。
1: 请听国际热点，60天谈判期已满， 美国体面退出成奢望。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6月中旬签署备忘录，计划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希望借此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促成该谈判，实现从伊朗战事体面退出。
0: 窗口期内双方军事冲突再起，多次相互打击，

0: 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还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阿联酋国民报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关系陷入谈判乐观错过期限、相互威胁、军事摩擦的循环，即使双方在最后时刻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也无法解决根本矛盾，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1: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17号，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医曾将本国患精神疾病的士兵用于疟疾人体实验。1940年，军医让感染疟疾的蚊子叮咬10名日本士兵，观察感染情况，部分士兵出现高热、身体疼痛等症状。
0: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16号共同宣布，新州将成为首个实施全国枪支回购计划的州，以减少民间枪支数量，提升社区安全。新州政府预计，新规将影响约 27.4 万支注册枪支，约占该州注册枪支总数的 24%， 涉及约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
0: 近日，瑞典一家公司宣布其 X1 演示机在美国纽约州普拉茨堡国际机场完成首次载人飞行。这架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翼展32米，起飞重量 11.34 吨，试飞持续27分钟，全电池系统输出功率超1兆瓦，全程电费约5美元。
1: 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色赖地区一座印度教寺庙当天早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余人受伤。据报道，踩踏事件发生时，约5万名信徒聚集在寺庙及周边地区，当时有传言说现场一根倒地的电线杆可能带电，引发人群恐慌。
2: 今日提示，
0: 近日，贵州贵阳花溪区一民房凌晨突发火灾，消防员接警后赶赴现场时，明火已被群众扑灭。经查，火灾疑似因住户睡前将点燃的蚊香放置于床边，带火星的香灰引燃周边可燃物所致，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一事件再次敲响夏季驱蚊安全的警钟。
1: 消防部门提醒，驱蚊产品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事故，使用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0: 普通蚊香应固定在金属支架上，置于不燃烧的器皿内，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临睡前务必检查蚊香是否安全，外出时一定要将其熄灭，同时教育孩子不要触碰蚊香。
1: 电蚊香使用前检查导线插头是否完好，电蚊香液的瓶身应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每次用完后拔掉电源，冷却后再清理，不要用湿布擦拭或洒水，以免短路。
0: 驱蚊喷雾，购买正规产品，存放于阴凉处且远离孩童。使用时不要抽烟，不将罐体颠倒，不对火源或高温物体喷射。
1: 电蚊拍开启时，勿用手接触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尤其注意不要同时使用电蚊拍和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含酒精喷剂喷在网面上，极易燃烧起火。夏季驱蚊安全第一，正确使用才能远离火灾隐患。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吕鹏，责编李先、鲍李平，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天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天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银行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菲律宾首都及10余省因强降雨停课，超500万人受灾。比利时野火烧向德国边境，过火面积达3000公顷。日本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总量近8000吨。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赣州、萍乡、宜春、新余五市和九江福州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为3130.8亿元，同比增长19.4%，延续了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2.9%，进口增长31.2%，月度进出口连续两个月保持500亿以上。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打破产业壁垒，推动商旅文体数字科技与商业深度融合，培育多元新型消费场景，让城市消费业态持续迭代，烟火活力持续迸发，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全新动能。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4: 走进红谷滩区全国首家鸿蒙智行超体中心，整洁通透的展厅内，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与传统汽车 4S 店截然不同，这里不再局限于看车、购车、维保的单一功能，而是打造出集汽车展销、数码体验、全屋智能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配套的咖啡休闲、社交洽谈、亲子休憩区域一应俱全，让购车消费转变为轻松的休闲打卡品质生活体验。新颖的消费场景、丰富的体验内容，让不少市民耳目一新。消费者江华：
5: 有咖啡厅啊，有楼上啊，有休息区啊，这南昌市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店。车型多了呀，服务也更好了呀，也更让人家愿意停留了解这个车呀。
4: 作为新型汽车消费标杆业态，鸿蒙智行超体中心实现从卖产品到卖体验的颠覆性转变，彻底打破传统汽车消费的固化模式。门店数据显示，自今年六月正式营业以来，门店平均单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于昨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共4枚，其中普通纪念币1枚、精致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不调休。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到2030年逐步建设形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管网输配高效衔接，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运行安全平稳高效，加工利用高端高质，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据司法部网站消息，为持续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行动成效，推动执法监管与便民利企深度融合，近日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第5批。本批案例6个，涵盖海南、浙江、山东、江苏、山西等地，涉及权责边界规范、执法模式创新、服务供给优化等多个维度，集中展现了各地以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为抓手，推动执法理念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服务转变，实现执法关口从事后处置向靠前指导前移，以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为各地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国家医疗保障局昨天在北京举办相关活动，对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政策进行解读，并介绍基层病种遴选情况。